0: 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叫做岁月静好的这位网友说，十一什么车不收费呢？咱们国庆节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啊。国庆节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然后还有一条信息是，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通行是不免费的啊。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明明就是明明的这位网友说，公园桥头的小学晚上五点半左右放学哈，学生的家长停三排车道哈，有没有管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先记录下来，我们在每周五上午会和延吉市交警大队会有进行一个连线哈，我们会把问题转达给交警大队，建议他们交强管理，这个是我们现在给您做的一个答复，然后您也观察一下啊，看看我们在反映完问题之后，这个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哈、啊。我们叫做明明就是明明的这位网友哈、啊，您也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觉醒的这位网友说，之前呢在二院对面有国际展销会的，现在还有吗？这个国际展销会啊，它是不定时的，但是近期呢我们是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近期是没有的，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情况的介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出水芙蓉的这位网友说，我家供热不用了，荣强供热让交20%的费用是合理吗哈？不单单是这一家供热公司实行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咱们延边州它实行的这个供热标准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报停了，然后咱们临时性包停的话，它是收取一个全额热费的一个基础热费，但是每一个县市的情况不同，咱们交的这个基础热费也是不同的。延吉市是20%，延吉市20%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以上内容呢，是我们给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一个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2026到2027供热期是即将到来，供热准备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呢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提醒。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请热用户认真聆听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注水打压的时间安排是即日起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开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以试水通知单的形式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认真阅读具体的注意事项，也可以关注供热管家服务群的实时通知。用户的注意事项，首先呢，您家是需要留人值守的，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的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无渗漏，长期空置房请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门，待有人后自行开阀门试水，若发现跑冒滴漏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请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者是24小时服务热线。自检及维护的情况，如分水。

0: 器、室内支管及入户阀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若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之后是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如排出空气即可，切勿过度旋转排气阀门。还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的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者是渗漏的情况。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是相互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家循环泵及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确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可以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造供热系统失衡的，请热用户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生气掉压，影响供热。还有一些风险提示哈，延吉市金融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不会以注水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等个人详细信息。延吉市金融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取暖费仅可以通过原有的线上缴费渠道及线下的各营业大厅网点来进行办理，没有其他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渠道，请谨防诈骗。暖气报停的提示哈，暖气报停的提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注水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有效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请报停用户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集中供热、延禧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服务热线是 250-0114 250-0114。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彝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

0: 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间新篇章。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刚刚是有一位听众咨询关于28路公交车是否到火车站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28路公交车不到火车站，近期原老虎转盘道附近继续施工，现在方案还没有出来哈，出来之后呢，可能会对线路进行调整，这个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28路公交车是否到火车站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28路公交车不到火车站，近期原老虎转盘道附近继续施工，现在方案还没有出来哈，出来之后可能会对线路进行调整，这个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一般暖气报亭申请到上门关阀多长时间哈，多少个工作日呢？比如说我们已经到现场申请报亭了，拿着您的房照、户口本儿，房照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啊，到这个供热公司来进行申请报亭，然后关阀这一块的话，具体得需要等工作人员上门哈，会有电话通知到您的，所以说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上午好。
1: 我现在有这么问题啊。
0: 说一下您的问题。
1: 我这小屋里吧搭了一个小炕。我们这个是两用楼。也可以啊，用那个大火炕，也可以那个什么用暖气，两用的这个就。所以说我呢现在那个小屋里搭了个炕，是不是这个面积应该减少一点？
0: 面积减少，那它这个小火炕啊，对，
1: 面积减少一点吧。
0: 它这个火炕啊，是在咱们室内吧？
1: 啊，对。
0: 啊，对，在咱们室内的话，按照咱们这一块来讲的话，供热费具体的收费的一个标准哈，它是按照取暖面积来收取热费的。
1: 对呀。
0: 然后并非按照房照的建筑面积，或者是实用面积，或者是专有面积来进行收取的。取暖面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是属于取暖面积的范围内了。
1: 对。
0: 对，并非是按照建筑面积或者是实用面积或者是专有面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火炕应该就是专有面积，不是按照这样的面积来收取的，是按照咱们的取暖面积来进行收费的。
1: 什么意思？
0: 就像您说的，就是您单独不是搭了一个火炕吗？搭了一个火炕的话，它是属于这个专有面积，通过您的描述应该是属于专有面积，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是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来了解过，它是按照取暖面积来进行收取热费的，并非按照房照的建筑面积或者是实用面积或者是专有面积来进行收费的，像您家这种火炕的情况的话，它就是属于专有面积的。
1: 专有面积，我这一个卧室里整个是那个以那个什么烧火取暖呢？也没用的暖气啊。
0: 烧火取暖呢？
1: 啊，对呀、啊，整个一个卧室里边，它不是单独在哪个地方搭的，我整这个整个的一个卧室里边搭了一个炕，所以说那个你不烧火的话，那屋里没有取暖呢。
0: 烧火取暖，咱们家这是属于火炕楼吗？
1: 没说的两用的，也可以烧火，也可以那个什么那个。烧煤的取暖也可以，那个什么两用的嘛，有烟囱嘛。
0: 咱家这个位置是属于哪家供热公司的范围内？
1: 他这点儿这贴的是春城。
0: 春城热力。春城热力有限公司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咱们往年之前是没有搭过这个火炕是吧？
1: 就是搭过多少年了，现在有10多年了，所以说你们总听你们百姓热线嘛。

0: 是按那个取暖的面积收嘛。
1: 对，
0: 那我这个也还想
1: 就是咱俩交流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认为您这块的属于火炕这一块是属于专有面积，但是不能说我认为哈，也得到工作人员让你上实际去了解一下。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和春城热力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您家这块的具体这个面积怎样来进行计算，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可以吧？您等电话啊。您是在这住对吗？
0: 对对对。
1: 啊，在这住。
0: 半年了，这住30多年了，这房子。
1: 是属于哪家哪个小区呢？
0: 这没有小区，就是房产家属楼。
1: 房产家属楼在哪个位置？
0: 就在那个什么新的那个水上市场对面。
1: 稍等，我记录一下啊，新水上市场对面哈。嗯。好，清楚了。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别客气，等电话，节目之后帮您联系，好吧？
0: 那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好嘞，再见。
0: 再见。
1: 说到咱们的取暖面积哈，来怎样收费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之前是和供热办的工作人员来了解到，就是延吉市居民住宅用户呢是按照取暖面积来收取热费的，并非按照房照的建筑面积或实用面积或者是专有面积来进行收费的哈。那这样哈，我们再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因为我们去认为这个政策是我们认为的，但是实际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请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这样的话才能给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哈。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吉林省学生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指南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集中参保缴费期是在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参保的范围是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是均可以参保的。另外提示大家哈，我们成人的具体的城乡居民医疗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现在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学生的一个具体缴费标准的情况。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是每人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每人是25元。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规定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的。还有一些资助政策哈，全额资助对象为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对象是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标准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居民医保资助是每人240元，长护险资助每人是15元。还有一些这个高校学子专属趸缴的一个便利哈，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温馨提示，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按照年计算。已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政策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学生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政策。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成人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如果我们学生要缴费的情况的话，因为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我们先不要进行缴费啊，是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我们昨天呢也是有一位大学生哈在网络平台留言说，为什么我现在交费交不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哈，学生的缴费标准现在是已经出来了，但是大家再等一等哈，等学校的通知，学校通知之后我们再进行缴费，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个基数哈，一共是有14个档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档次是 10,773.36， 二档是 14,364.48， 三档是 17,955.6， 四档是 19,751.16， 五档是 21,546.72，六档是25,137.84，七档是28,728.96，八档是32,320.08，九档是35,911.2，十档是39,502.32，十一档是43,093.44，十二档是46,684.56，十三档是50,275.68，十四档是53,866.8。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个基数，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哈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下午的4点钟吧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在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热线是正常开通的。我们的网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在下午的4点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

0: 05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红色的区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有一个受当时的苏联影响的名字，苏区。鼎盛时期，苏区总面积达到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形成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等10多个省份的边界地区。曾经红红火火的根据地，为什么在短短几年间由盛转衰？一支支红色的大军不得不撤离雅明。

0: 春天本是明媚的季节，然而对于中国革命，1927年的春天却是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就在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打到长江边，大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共产党人被昨天的盟友推进了血泊。从上海到武汉，从城市到乡村，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参加革命的群众超过30万。一位外国记者写道，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让共产党人猛醒，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守护信仰之光。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黑暗的夜幕，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周之后的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1: 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主要就是要搞武装斗争，用武装来消灭国民党，建立政权。
0: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腥风血雨中挺起了脊梁，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0: 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国情不同，向俄国学习并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毅然率部挺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由此诞生。
1: 那个是朱毛的名字，到处都叫得很响亮了，啊，叫朱毛。朱毛这个部队呢是什么呢？是革命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脸不骂人的部队。
0: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对中国共产党在落后的农村建立根据地，红军由分散游击发展到集中作战表示怀疑。他说，中国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但是令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无法想象的是，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的中国工农

0: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三块这个根据地了，属区根据地啊，游击师啊，抗联军呐、啊，游击队呀、啊，这时候的名声就比较大了，敌人也发现我们呢，有企图了，所以呢，从一月份开始吧，国民党就组织了第一次围剿。
1: 1930年11月至1931年秋，朱毛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的中央苏区随即形成。它与另外两个人口超过100万的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如同红色的烈焰，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形成了燎原之势。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600多位代表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泽东被人们称为毛主席，瑞金成为红色之都，红色政权在各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仍忙于在南方剿共。与此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红色政权义不容辞地发表宣言，向日本军国主义宣战。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祠堂，80多年前装下了整个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精干的，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
1: 虽然老百姓好用不了这个群众路线啊，群众路线啊，非常好的。
2: 哎呀嘞，俺书记给官不就好，造风头，俺书记给官。

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当年苏区的真实写照。在这里，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仅让农民获得了土地，还让农民在精神上翻了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选举，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做自己的主人。年轻的人民政权获得了苏区人民的广泛拥护，各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0: 人家讲的大短工，他到我们那边报道子，我说听到我们到了太宁天，你们家几十里路，我们两个人，我们说呢，走到东湖那天，晚上呢我们走。
1: 我15岁的时候去参加红军的，我参加红军的时候啊，没有衣服穿。红军里面的两个女同志，一个人给了我一件上衣，一个人给了我一条裤子，这样我就成了红军里面的一个战士。
2: 红色政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央红军第5军团。
3: 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人打猎的，关照士兵都一样，没有谁来压迫人。
2: 毛泽东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动员和依靠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农民，革命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基于长期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和《新国调查》等一系列经典文章。毛泽东始终坚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根植于中国大地，才会结出属于中国的果实。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却没有被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所接受，他们指责毛泽东只会在山沟里打转转，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同样是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出了一本叫做《两条战线》的书，作者就是在中共6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王明。随着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上台，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并迅速向各根据地蔓延。还是在1931年，王明于10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年仅24岁的博古开始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王明的错误路线被博古继续贯彻下去。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遭到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否定与排挤。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取消了在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口口声声批判毛泽东主张的临时中央，不久便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从上海搬到了山沟沟里的瑞金。迎接临时中央到来的是山沟沟里的又一次胜利。周恩来、朱德运用毛泽东的战术指挥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第4次围剿。
0: 反4次围剿，毛主席就没有权利了，指挥军队了。他是前锋打仗呢，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下去的？做第4次围剿，纯粹了。

0: 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悲伤莫名，称此次错失惨凄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起突然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自此不得在上海周围驻防。曾经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抵抗的国民党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为日本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大门。在对日本军国主义一再妥协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筹备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重金买来150架美国作战飞机和大批德国重型火炮，并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先后23次亲临训话，声称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共者，力斩不赦。赛克特，这位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被蒋介石高薪请来担任军事顾问。他制定了堡垒战和消耗战相结合的战略。这是当年国民党军队拍摄的影像资料，3000多个碉堡层层叠叠，像蜘蛛网一样封锁了红军的根据地。对此，蒋介石有一个比方：苏区是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堡垒封锁线好比一张网，要围住池塘的边，抽干池塘里的水，捉进池塘里的鱼。
1: 国民党军那个时候说，以全国的力量呢，集中物资、人力、物力、财力啊，把这个地方就真的对红军是大无知了。
0: 1933年9月，国民党出动50万兵力，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2: 敌强我弱，强到什么程度？我们敌人超过我们几倍，武器装备好于我们几倍。我们那时候一个年代呀，都是只有步枪没有7级管枪，主力部队运的呢有中级管枪，我们的子弹呢少得可怜，一个人好多5颗子弹，手榴弹呢几乎没有，有枪呢没有子弹。
0: 此前的历次反围剿，中央红军执行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慎重出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连续取得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战局很快陷入被动。1933年9月28日，苏区重镇黎川失守。当天晚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0: 令不懂军事的博古很是兴奋。在博古眼中，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李德，肯定比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朱德懂军事。一句中国话都不懂的李德，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被再次否定。
1: 我读他们哪来的口号啊，要一体国门之外，这个国门的在去只苏区，要在苏区之外去打敌人啊，不让敌人征战苏区一寸土地。
0: 赣南闽西山区层峦叠嶂，地图上显示只有几十里的路程，实际上要远得多。李德看着地图调遣部队，结果当红军急行军赶往作战地区，遭遇的却是以逸待劳的敌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李德命令红军与国民党打阵地战、碉堡战，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瞎指挥，给红色根据地带来了灭顶之灾。
2: 李德这个人呢，也许打正规战他是有点经验，做游击战呢他根本是没有经验的，特别这个人他根本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的。

0: 是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

0: 西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1: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0: 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长期以来对延边发展的帮助支持表示感谢。胡家福说，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长时间深入交流，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朝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延边州将忠实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0: 文交流，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工作大局。希望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如既往地关注延边，支持延边，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延边州委、州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延边地理位置独特，在中朝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延边州与朝鲜地方间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助力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外事办主任崔平、州领导李诗佳、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21号，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全州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精准争取政策赋能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推动我州民族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延吉市北部大学城商圈的调研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赋能延边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城市公共标志文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高效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切实增强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州政协班子成员要落实包保责任，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政协常委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形成攻坚合力。各县市政协要聚焦招引大项目，压实责任，靶向施策，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协商履职工作，有序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活动，梳理汇总协商成果，跟踪落实协商意见。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和巡查整改工作见底见效，常态常效。要立足长远赋能，系统谋划新一届政协重点工作，围绕州委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履职新模式、新载体、新路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认真总结好十四届政协工作经验做法，提前谋划新一届政协工作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要聚焦平稳有序、周密细致做好全会的筹备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换届大会工作程序、纪律规矩和时间节点，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换届大会规范严谨、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各位常委要以身作则，引领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多出履职工作精品，写好委员作业，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州政协副主席马云记、李东浩、夏有照、金景林、全大杰、全金鲁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赵西强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语言相 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

0: 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连日来，我州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推普州主题活动，以仪式育人，以活动赋能，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读经典诗文的浓厚热潮。在延吉市北山小学，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延吉市北山小学六年二班学生金根宇，
1: 在课本剧表演、古诗词诵读、美文诵读等活动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逐渐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着了迷。很快，我的普通话水平进步飞快，到现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自如地把朝鲜族的民俗风情讲给大家听。
0: 新学期开学之初，校园内各类推普活动火热开展。延吉市中央小学依托特色文化展厅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区，将规范用语、经典诵读、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课堂上全面落实通用语言常态化教学，课堂外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主题班会、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在表达中提升综合素养。延吉市中央小学学生汪宇环：
2: 我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推普州主题活动，红领巾校园讲解、贝雷电视台新闻播报、读书分享会等，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我认真熟记演讲稿，努力把校园各处的文化内涵清晰流畅地讲给同学们听。在实践中，我也更加懂得讲好普通话，传播校园文明的重要意义。
0: 延吉市中央小学教师王路遥：
3: 课堂上，我以普通话为纽带，泛读、问答、点评，同时鼓励孩子们用普通话完整表达，于朗朗书声中培养语感。那么在家校协同方面，我引导孩子们为家人复述故事、朗读课文，让推普从课内延伸到生活，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皆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传承与热爱。
0: 走进了合隆市光明小学，一场精彩的诗词大会精彩上演。比赛现场，来自六年级各班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最精彩的非花令口语竞赛环节，选手们在短短15秒限时内，清晰标准、流畅流利地诵读出含指定关键字的诗词。大家全程使用标准普通话作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学子丰厚的诗词底蕴和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现场氛围热烈，诗韵满满。合隆市光明小学校六年三班学生孙雅琪：
4: 这次诗词大会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学习。为了参加比赛，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了解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我才发现，短短几句古诗里藏着大大的世界。读诗词教会我细心与沉淀，也让我更热爱我们的民族经典文化。在当下，我们更要学习推广普通话，用标准的语言朗诵经典，让诗词之声代代相传。
0: 课堂上下，师生自觉使用普通话交流，书写规范汉字，让文明语言扎根校园。如今，延边各族青少年在识字悟字交流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心田。延边一中二年一班学生朴庭渊：
5: 课上高效的互动，课下丰富的线上查阅，都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通用语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对我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一座连接知识、博览世界的桥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作为新时代延边学子，

0: 我将倍加珍惜在多彩语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机遇，更要用青春的声音讲好吉林故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1: 近年来，我州倾力打造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特色项目，各学校推行菜单式项目认领，依托文化溯源、日常浸润、假期实践三维育人体系，深耕推普阵地，打造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校园推普品牌，让规范普通话声声相传，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目前泉州已实现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2: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协办的2026年援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开启为期三天的考察研学行程。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学员来自巴西、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泊尔、伊拉克等六个国家。当天研修班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延边大学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延吉市民宗局等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实践举措和亮点做法。会后，研修班学员走进延边大学校史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详细了解延边大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在研期间，来自相关国家民族事务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走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我州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2026延边州电商筑新边、青年建好物直播带货活动首期培训在图门市举行。活动由州商务局、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联合各边境县市商务、团委、新边富民促进中心共同开展。首期面向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实操培训，旨在以点带面，激活农村电商内生动力，培育本土电商直播骨干，组织浩哥爱家乡及各县市直播团队走进泉州36个省级新电商新边富民试点村直播推介，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民俗美食和乡村文旅资源，挖掘边境村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解读边民补贴等惠民政策，不断增强边境村的集聚吸引力。首期培训以能上手能实操为目标，重点围绕直播的核心逻辑、打标签、拉流速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训志愿者掌握直播电商核心技能。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冯涛：
4: 本次培训只是系列活动的起点，后续我们将依托本次培育的新年电商团队，联动浩哥爱家乡等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实景实训、驻村直播、巡回带货，推动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旅产品上行出圈。
1: 延边州新边富民促进局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程雪峰：
5: 我们也将以电商直播为宣传载体，在推荐特色产品的同时，讲好边境。

0: 村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宣传解读边境村边民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提高边境村对非边人口的吸引力，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切实把边境村电商发展优势转化为兴边富民工作实效。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2: 近日，汪清县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同框的珍贵画面。母虎带着四只幼虎穿行林区公路，这难得一见的影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近五年来生态持续修复、虎豹种群稳步繁衍的生动注脚。9月17号傍晚6时许，汪清县民昌农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先生和朋友驾车在林区公路上偶遇这一罕见场景。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玩耍，车灯亮起时，幼虎机敏避让，一旁树丛中的成年母虎探出头，一边紧盯幼崽动向，一边发出低吼警示。待小虎撤离路面，王先生迅速驾车离开，同行人用手机拍下约20秒现场视频，记录这一瞬间。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跟踪监测虎群活动轨迹，加密林区与道路沿线巡护力量，兼顾群众人身安全与野生虎群栖息安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表示，视频记录到一只母虎携四只幼虎穿行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公路，这是时隔3年半再次监测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天桥岭林区食物链完整，栖息地质量优良。此次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罕见现身，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即将迎来设立5周年，是公园多年生态保护成效的最鲜活的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唯一拥有稳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家族的栖息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
1: 早晚一杯，
0: 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元，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10:30。
7: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慢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6: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7: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6: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7: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6: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7: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6: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7: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永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定损未经车主同意凭什么让车主赔。日常交通出行中车辆发生剐蹭碰撞交通事故后，如果肇事方全责委托拖延或者呢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无责车主呢常常会遭遇到理赔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此时无责车主可以向自身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理赔，由保险公司先行垫付车辆维修费用，再依据法律规定向事故全责方来追偿。但保险公司开展代位追偿时，全责方能否以定损未经过车主同意为由拒绝赔付？近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4月，杨某驾驶机动车与滕某车辆发生了碰撞，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杨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造成滕某车辆维修费合计为4041元。因杨某仅投保交强险，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杨某投保保险公司已在限额内足额赔付，扣除该款项后剩余2041元车辆损失，杨某没有主动赔付。滕某向其投保的 A 保险公司申请代位理赔。2025年5月， A 保险公司向滕某垫付剩余维修费用2041元，并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后来 A 保险公司诉讼到法院，请求杨某支付代偿理赔款以及相关的利息。庭审中杨某辩解说， A 保险公司定损车辆维修全程都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因此呢他本人拒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金律师你看啊，这起案件确实呢定损这个没有经过车主同意，那车主他是否要这个承担赔偿的责任呢？那法院又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像主持人介绍的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是由于强险对于财产赔偿损失限额导致超过的部分如何去处理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处理实际的案件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车辆的这个车主他在承担全责事故以后，那么他不愿意理赔，或者说因为经济情况很难获得理赔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有些车主他可能会向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去要求先行赔付，那也就是主持人现在说的叫代位的一个赔偿。那么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呢，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先将车主的维修费用先行赔付，那么多赔的2000多块钱本身呢不应该是保险公司去赔的，应该是本案涉及的杨某去赔偿。那么保险公司赔完以后呢，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的承担多出来的2000余元的赔偿责任，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保险公司可以向承担全责的事故司机杨某就多出的部分赔偿责任的一个诉讼。那么我们法律上的案由叫做代位求偿权的一个诉讼。 那么在这起诉讼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呢其实是将维修的一个费用和明细是告知了案涉的杨某，也就是说杨某知道赔偿维修的金额以及赔偿的一个具体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案件中保险公司也提交了事故认定书，包括维修清单和支付凭证，以及将维修的项目和金额告知杨某的一个义务。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杨某本身如果对某些项目的金额他有疑义，或者说有些项目是不可以维修的，或者说只需要维修不需要更换，那么他应当及时的在保险公司提出这个要求以及通知以后，他应该向保险公司或者说滕某提出疑义，就是说啊，这个项目我认为不对，或者金额过高，或者说是你更换的零件不合理。那么他不提出这个疑义，只是放任的一种态度，一种消极的一个不作为。那么如果闹到诉讼，那么只要保险公司提交了将维修的项目和金额告知了杨某的这种通知义务的话，那么法院会认为什么？会认为杨某放弃了提出异议的一个权利，那么进而判决保险公司要求就多余赔付的2040亿元啊赔付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那么会支持杨某的这个会支持保险公司的请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案件当中的竹山法院，这个南宁市江南区的人民法院也确实支持了保险公司的一个诉讼请求，所以我认为呢南宁法院的判决是符合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的，而且保险公司也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义务。
0: 嗯，是的，那金律师刚刚已经结合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明和讲解。那在本案当中确实保险公司在定损以及呢追偿前啊，已经依法的履行了通知义务啊，而且呢将相关的信息发送给了杨某，但是呢杨某他没有回复，而且呢在受损程度清晰以及金额大小合理的情况下呢，杨某单方面的以啊未经我同意为由拒赔，那实质上呢是对自己知情权和异议权的一个放弃啊。所以呢刚刚我们金律师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后，应当呢正视啊自身的过错，依法来承担赔偿责任。那企图逃避责任或者呢消极来对待，不仅呢无法免除赔偿义务，还可能面临保险公司的追偿以及呢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啊，保险公司在行使追偿权的时候也应该注重程序的正当性，依法呢履行对侵权人的定损通知义务，保障呢其知情权和异议权，从而呢在源头上啊减少这类纠纷的发生。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啊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姬永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母亲口头承诺要帮儿子偿还债务，构成债务加入吗？江某和裴某存在呢买卖合同关系，江某多次向裴某采购废钢，累计支出货款200多万元，因为裴某没有足额交付货物，经过结算，裴某于2025年4月19号向江某出具了欠款577164元的欠条一张，经江某多次催要，裴某拒不返还。裴某的母亲陈某在与江某的通话中表示，

0: 愿意啊替裴某偿还债务，但江某要求其在上述欠条上签名确认的时候，陈某明确予以拒绝。江某呢，于是诉讼到法院，要求啊裴某及其母亲陈某要共同返还货款537164元。啊，金律师，您看这一起诉讼请求，法院会支持吗？
1: 像这种案件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主持人介绍的案情当中呢，有一个欠条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是这个裴某欠江某的钱，那么呢，经过结算，把这个买卖费纲的一个金额做了一个具体结算后，出具了一个537164元的欠条。那么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欠条不是说什么时候到法院它都有效的。就是说我们法院有一个叫诉讼时效的一个制度。
0: 嗯，
1: 那么很多这个随着这个国家普法的这个节目的越来越多，很多百姓呢也都知道我们这个要在时间规定的范围内去主张钱款。那么现在呢，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诉讼时效13年。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起算时间上它有一些不同。您比如说像案涉的这个2025年4月19日出具的欠条，那么按照我们最高法院的规定，这个诉讼时效从4月19号开始它就算3年，也就是说你要在2028年4月19号之前，你要向这个江某向裴某主张权利，或者到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你不在这个3年内去起诉，那么比如说2028年的4月21号或22号去起诉，那很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啊，就不再对你这个权利合法的权利进行保护。我们法院一般叫这种叫不保护睡在权利上的人的这么一种通俗的一个法律谚语来去解释这种情况。所以呢，正常来讲，如果拿到了这种欠条，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它是有时效的。你要在3年内履行这个期限。那么结合主持人介绍的这个案件，这个母亲在电话里说要替儿子偿还这个债务的这么一句话，能不能被法院认定让母亲也去偿还借款？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实践当中它是区分的。如果单纯的是在通话当中表示愿意替裴某偿还债务，但是拒绝在欠条签字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在我们实践当中它是有不同的处理结果的，确实没有统一。有的法院会认为只要明确了愿意替儿子偿还债务，并且在通话的内容当中有欠其537164元明确的债务金额的表述的时候，那么有些法院的判决是会判决母亲对54万元全部承担责任。
0: 嗯，
1: 那么其不在欠条上签字的这种行为的解读上那么有的法院在这种情形会认为只是说他不愿意留下一个书面的签字，但是从他的口头意思表示上他是同意偿还，而且他知道欠钱的金额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会认为不签字不影响这种偿还债务这种单方允诺的一个效力的实现，所以会判决母亲对53万元进行什么呢？偿付。那么如果我们在这种通话的内容的录音当中，江某并没有明确的将欠条的金额明确的告知其母亲，只是很笼统的陈述，比如说这个裴某啊，您儿子欠我这个刚才款啊，这样的话你看他老是催了不还钱，你这个作为母亲是不是也得这个替他偿还一下，那不然你要不偿还我就起诉了。那这时候如果裴某的母亲说那我愿意替他还，但是呢不在欠条上签字，也就是说在通话的录音没有明确的说欠款金额的情形下，那么法院对于这种承诺，法院认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债务金额的一个明确的表述，那么母亲对于这个债务金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愿意去偿还的债务的一种表述，不能视为母亲对54万元都要承担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会认为母亲的单方允诺欠缺一些要件，比如说对于债务金额的认知，所以呢就会判裴某的母亲不承担责任。所以呢在我们实务当中会根据这段通话录音的内容 来进行评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本案实际的一个处理结果，法院是判决支持了这个法院是没有判决支持这个江某要求母亲承担的责任内容。那么我想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个通话录音的证据上可能没有具备单方允诺的债务金额的要价，当然了也有可能在法律适用上，比如说没有签字就表明是拒绝啊。那么我们看到本案实践当中呢，法院的判决是以没有拒绝在欠条签字的行为认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愿意与裴某共同承担债务偿还责任，没有支持这个江某。所以呢在实务的判决当中呢实际上很大取决于电话内容的债务要素的完整性，那就是时间、金额以及这种情况，单纯的说不在欠条签字不一定会成为免责的一个事由。所以呢实务当中处理的结果与部分法院的实务判决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听众呢不能单纯的以个案就会认为这种情况肯定不担责。那么结合主持人的案例呢，我的观点大致是这些。
0: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呢已经结合案例啊为我们详细的分析啊。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刚刚金律师也提示大家，这个欠条在签署了之后呢一定要关注到一个诉讼时效啊，这个三年的期限三年之内一定要主张这个债务的偿还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另外呢就是像本案当中这个债务人之间通话，比如说这个母亲表示要替孩子偿还债务的时候，这个通话的内容一定要详细一些。那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在欠条上附加这个签字这是比较稳妥的。所以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刚刚说到的，那我们债务的加入我们解释一下，又说可以解释为并存的一个债务的承担，也就是呢是指原债务人没有脱离原债务的关系，而第三人呢又加入到了原债务关系当中，和原债务人共同来承担债务，其法律后果为第三人与原债务人共同对债权人来负责。债权人呢可以不经顺序的限制直接要求第三人进行清偿债务。正因其后果如此的严苛，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呢必须要具备一个具体性、确定性还有无歧视性，不能仅仅凭模糊的表态及予以呢推定。那也就是说呢本案当中刚刚金律师给大家分析的，也就是这个电话当中通话的内容应该是比较模糊，没有具体说明这个欠款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所以呢本案判决的价值呢我们看不在于否定亲情在债务履行当中的积极作用，而是明确了情理上的仗义执言不能自动升格为法律上的责任承担，唯有具备明确具体的书面意思的表示，才能在情义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呢作为做出一个可靠的区分。债权人应当呢将好听的话转化为呢有用的证据这里我们说到证据最好是有书面的这个签字确认。那第三方呢应当厘清好意调解与自愿背债的一个界限，这既是呢权利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为自由的应有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金律师，刚刚您也讲过了关于诉讼时效，那三年是一个期限那如果在这三年之内提起了这个债务的这个追偿，那这个诉讼时效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往后延期呢？
1: 对，我们是叫法律叫中断，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在2028年4月19号之前不一定非要起诉，你比如说给江某发出过给裴某发出过要求其偿还债务的通知是吧，或者说通过邮政快递，但我们必须是要通过我们俗称的 EMS 不能说是什么申通什么这个顺丰这些是法律上没有效力的，只有通过中国邮政的 EMS 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发出过这个催债的通知，那么微信上发出过讨要债务的通知，那我们就会中断。中断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26年主张过一次，那么他没有还钱，那我们可以认为诉讼时效从26年再重新算3年，是可以这么不停的延，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最长不能超过20年。
0: 是的， 最长不能超过20年，而且呢，这个微信呢或者发出邮政快递的这个信件啊，一定要准确啊。所以呢，我们也讲啊，刚刚呢，金律师讲过。

0: 确实我们产生了债务啊，自己不要一味的啊去依赖这个啊，比如说法院的庭审呐、自己呢也一定要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啊，去配合这个法院去来呢追偿自己的相应的债务。那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也感谢啊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

0: 兼专家徐长盛主任，
1: 将于9月26号至27号上午
0: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查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到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但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到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的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 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

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

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们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他呢？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

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10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2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济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右脚脚趾的黑印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9月26号至27号上午又要来咱们济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济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

0: 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金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儿，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10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呐、啊、肌酐呐、蛋白呀、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呢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3副药。

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林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他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了。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的大肥肉啊，他说吃了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合理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哎，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

血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啊，医院里的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一时的，对吧？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

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因为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了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那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出现断货的情况，这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
你就偷着乐。

0: 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一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3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1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因为。

0: 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它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1: 嗯，
0: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1: 啊、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0: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1: 你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0: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1: 嗯。
0: 基本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1: 哎，您说的没错，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0: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啊、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1: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0: 嗯、
1: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0: 嗯，
1: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呢？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那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0: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
1: 哦、
0: 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1: 嗯嗯，
0: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0: 嗯、
1: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

0: 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呢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了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呢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0: 清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0: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
3: 相关负责人表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门将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4: 首先呢是稳数量，严控占用，足额补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我们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5: 刘国宏表示，其次是围绕优结构，将坚持把耕地保护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耕地布局和生态空间优化，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此外，聚焦强监管，自然资源部门将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问题，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通过严肃的考核和激励约束措施，推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6: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5: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荐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2: 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3: 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

0: 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三省一市协同发力，外贸动能各具特色。上海发挥口岸枢纽和制度型开放高地优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幅超90%，原油等能源类商品进口保持2位数增长。江苏依托完备制造业体系，形成从核心零部件至终端成品的完整出海链条，集成电路、船舶等重点优势品类出口快速增长。浙江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主力军作用，民营企业进出口贡献率达82.6%，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增长核心动力。安徽月度进出口规模已连续6个月站稳1000亿元台阶，前8个月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均实现翻倍，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整体来看，长三角外贸前沿新兴产业出海表现尤为亮眼，手术机器人等4类重点机器人出口额达160亿元，同比增长3倍。与此同时，区域内上游关键元器件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电子元件进口增长超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进口成倍增长，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高效运转与扩产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
2: 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一些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
1: 此外呢，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呢，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
3: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7个赛项。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5: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6: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1950年，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1: 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国庆节也将到来。
2: 各地推出丰富的活动，为居民游客欢度双节假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4: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7: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不过来。
4: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8: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

0: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双节临近，除了选购月饼，鲜花绿植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在青岛市城阳区以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在香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本次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情怀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等，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25枚金牌。在上午进行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冠军。
3: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明显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2: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昨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昨天，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3座主塔全部完工。朱肇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
3: 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5: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6: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
1: 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还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或持开放态度。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石油市场受到多个近期驱动因素的影响。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沙特能源部此前说，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管道被预防性关闭。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1: 英国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可能持续数周。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3: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福气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真高。

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美国纽约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没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他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虎猫看上去有点像豹子，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称，该物种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今天南方暑热持续，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13到27度。西安19到25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18到25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20到23度。

0: 山20到26度，泸州21到26度，宜宾21到27度，昭通14到21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5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鄂毕18到29度，安庆21到25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3到5级，台湾海峡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东风3到4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张玉下马，把大家斗真带上来。
6: 是，
5: 中间去了。来这人群外高喊，哎，别打了别打了，元帅有令，谁要是在打架斗殴定然重责，别打了。那300人呢，一听有人喊是官面的，哇，全闪开了，把朱元璋给扔在当场。然后中军呢来见沈万三，哟，沈大人你好你好，我是张元帅的中军，有礼了。嗯，什么事儿？张元帅人马打着路过，因为打架斗殴拦住去路，元帅不高兴，要当堂审问打架之人。好，应该这么做，好吧？看着没有，那是朱四，就是他，你把他抓去吧，我把这块收拾收拾啊，等我回家之后换换衣服，然后到你们元帅那和你元帅商量商量，看对朱四怎么处理，你去吧。哎，好好好。一扭脸儿来见朱元璋，你是朱四？
6: 是我。
5: 刚才是你在街上打架，不错，走，跟我见元帅。
6: 好，
5: 你等会儿。朱元璋掸掸身上土，要个外衣把它穿好了，记得了，跟着中军走。中军一看挺佩服呀，要一般老百姓见我往这一站，吓得扭头就跑，这位还挺沉重，走了。很快来到了张玉的桌前，上面是张元帅。朱元璋想，我听刘伯温说过，襄阳九郡张玉是忠臣，你别看都做元朝的官，元朝的官里也有忠臣奸臣，听说这个人呢能耐不小，难得见一面，正好趁着打架见他。元帅在上，草民朱四给元帅磕头。张玉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元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了一番，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不到30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黄白镜子，眉清目秀，我有点翘下巴，倒是一团正气。你叫朱四？
6: 正是。
5: 哪里人？
6: 我是滁州人。
5: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6: 啊，我是到这做买卖的。
5: 卖什么？
6: 贩卖乌梅。
5: 为何在街上打架斗殴？
6: 回元帅。

0: 小人冤枉，我是卖乌梅的，来到你们码头上之后，你们的沈万三呢派人来问是什么，也不知道有谁说了一句说是红货。就这样，沈万三到我店房非要红货不可，因为我卖的是乌梅，没有红货。拿出乌梅，沈万三就火了，说我骗他，带300人来打我，这是我粗通拳脚，要不然早已被他们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元帅来，我朱四性命休矣。此事不怪我，不信你可以问问周围老百姓。他在大街上问案，老百姓能不过来吗？呼，又围到这边了，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朱元璋这么说呀，有人跟喊：对，张元帅，这个朱四说的是真话，沈万三仗势欺人，300人打一个，他没错，都怪沈万三。
1: 哦，原来如此，中军，我来问你，在街上打架只有朱四一个人吗？
0: 言外之意是朱四自己打自己吗？不是，是沈的人还带300名打手，主谋是沈的人。那么为何不把沈万三带来？哦，刚才我跟沈的人说了，沈万三说啊，好，你们大人声堂好，把朱四带去，他回去换换衣服，然后到帅府和您商量商量对朱四怎么处罚。岂有此理，他是被告。来人，你们沈万三给我带来。怎么，齐牌官李金虎，哎呀，你和中军去把沈万三给我押上来。是，李金虎和中军两人转身往前去。中军站起来：金虎啊，跟你商量点事儿，你去抓沈万三吧，我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娶媳妇的时候，我跟沈万三借了32两银子，说是还他。现在孩子都满街跑了，也没给人钱，你说我也不好意思。你去吧。李金虎明白，这小子是诚心吞套，借钱呢没那八宗事儿。有了，哎呦，赶巧了，我看你该去我不该去。我娶儿媳妇时候跟沈万三借了32两银子，现在我孙子都满街跑了，你说钱还没还呢，我好意思抓他吗？哎，你找我便宜，我说我娶老婆，你说你娶儿媳妇，我说我儿子满街跑，你说你孙子满街跑，你不找便宜吗？这叫啥话呀？你在元帅面前说你去抓沈万三，见着我你就不去了，两头都是你的好啊。得了，都走吧，要不然咱回去交令。中军心里话一交令，交令非揍不可。走走走，两个人奔沈万三那边过去了。沈万三呢已经告诉打手们赶快回府，他收收刚要走，中军和李金虎过来。哎呦，沈大人请止步。什么事儿？沈大人，我家元帅叫你到他的堂前对质。什么堂前？不是大街上吗？对，我不去。他有什么权利叫我去？他说干嘛的呀？他是不是3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呀？他当元帅的还管着我了吗？走。沈爷，您还去一趟，别为难我。滚！李金虎过来了。沈大人，您不去啊？不去这么也不行，我给你出个主意。来来，你过来过来啊，你说吧，什么事儿？他往前一探头，李金虎把手抬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哗楞本儿，把链子往脖子一锁，你给我下来吧，拿去把沈万三给拽下来。在旁边范萧仁还有13老就急了，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张元帅叫我们带案子，谁敢动？要动的话看着没有，要想打架，我们后边还24个呢。后退后退后退。再看沈万三的人呢，哗，全躲开了。不
1: 为什么这个人不敢跟官军打呀？
0: 只见李金虎带着沈万三走见元帅，
1: 那中军吓得躲得远远的，生怕沈万三将来找他的小脚。
0: 很快来到张玉的眼前，李金虎上前施礼：“元帅，沈万三带到。”
1: 张玉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金虎把沈万三给弄了。再看那中军呢，躲得远远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那意思挺害怕。
0: 中军，
1: 在。中军，可惜你枉吃国家俸禄，不能为民办事，你唯唯诺诺，听令不明，削去你中军之职，听候罚落。
0: 遵令。
1: 往旁一闪，李金虎办事果断，大公无私，不惧强暴，从今日起你升为中军。
0: 谢元帅。哎呀，这为人呢，哇
1: 嘿，这张玉啊办事真痛快果断。
0: 是啊，这就升了，这就降了。
1: 要不说呢，人得抓住机遇，就抓沈万三这事儿，人家李金虎抓住机遇给带来了，升官了中军，没抓住机遇他呀下去了。
0: 沈万三
1: 干什么？为何见着本帅不跪？沈万三说：“张玉啊，你别给我装蒜了，我凭什么跪你啊？
0: 你在襄阳王手下当差，
1: 我也当差。
0: 再者说了，你是武将，你有什么资格审我？”
1: 张玉一阵冷笑：“沈万三，我乃国家命官，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既为官就应该为民做主，你欺压良善，以官欺民，聚众闹事，紊乱地方治安，本帅就该管。见着本帅你为何不跪
0: 呀？”
1: 姓张的：“我沈万三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0: 啊，沈万三是本地的守护，
1: 襄阳王爷的干儿子，
0: 知道不？我也是当官的，我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
1: 跪襄阳王那是我干爹，焉能跪你
0: 啊？”张玉气坏了：“沈万三，你可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来呀，把沈万三
0: 给我摁倒，重打40大板。扎
1: 将士过来，哗就把沈万三摁倒，举起黑红板子往下就打，兵丁把他落过来呀、啊，啪啪啪打了80板子。
0: 怎么打这么多呢？
1: 这是掌刑的报了花账。要不说打人呢，这里可有偷手，如果掌刑的和这个挨打人不错或者受贿了，是先报数后落板子，1、2、3、4，啪，第五下才打1板，这样呢就少挨4板。如果掌刑的恨这个挨打的，是先落板子后报数，打3下喊一，你就多挨3板。沈万三素日不为人呐、啊，鱼肉乡里，他这么有钱还抠，还勒索百姓，恨透了，没机会。今天呢，正好公报私仇，揍，就这样打了80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滴呀。沈万三趴那块连哼哼都哼不出来了，有人把他架上。张玉说：“沈万三，今天你依仗你是当官的，欺压百姓，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是教训教训你。今后再若犯了，犯在本帅之手，是定斩不饶。”拉去，有人把沈万三架去。沈万三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啊！姓张的张玉，咱们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沈万三不能饶了你。张玉不理他，心想甭管怎么地，在大街上把他揍一顿，也算替百姓出气了。这事儿，沈万三手下人赶紧把他架回府调治养伤。张玉把朱元璋叫在眼前：“朱四啊，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他不会就这么拉倒。我是元帅，

不怕的，你是商人做买卖的，他非找你算账不可。你给谁家送货？赶快把货送去之后，速速离开襄阳，回滁州去吧，不可久留。哎呀，多谢元帅。朱元璋对张玉既敬佩又尊敬，是千恩万谢。随后朱元璋回到美马招商店，哇，众人呼啦就围上了，尤其何二愣、范永年乐坏了，舅舅，嘿，这个官打得好，哎呀，把沈万三揍得才改恨呢，这回出去了。行了行行了，敬你惹祸。梅掌柜的、马掌柜的也过来了，哎呀，朱客官呐、今天这事儿不算完，沈万三吃了这么大的亏，他能完吗？我看呐、你赶快离开襄阳。哎，朱元璋嘴里答应，他可不想走。为什么？他是刘伯温派他到这儿来的。我虽然没见着刘伯温，准有大事。刘伯温说得好，我们要在襄阳起义夺下这座城，现在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能走吗？哎，过了没有三天，襄阳城闹瘟疫。哎呀，这个病啊来得快，传染太厉害了。发病的时候头迷眼花，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心跳出虚汗，重的时候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没有几天呢，全城人呢都染上了瘟疫，这是窝子病，一病就病一家，全家人都起不来。美马招商店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包括朱元璋，全病倒了。请先生看病吧，先生也传染上瘟疫，也起不来床了。有的开完方吃完了，这药不顶事儿。没有几天的功夫，再看襄阳城买卖铺户关门了，包括衙门也都上了板了。怎么，县太爷、知府啊，还是当差的全病了。偌大襄阳城是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啊。哎呀，这瘟疫太厉害了，死得还快。朱元璋心想，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哎，我到这得病来了，连吃饭呢都没人做了，就一个人呢还不错。谁呢？何二愣，身强力壮，体格好，他呀没怎么地儿。这一天他出去想到厕所方便方便，出了店房门一抬头，就发现呢西库房呢门口站个人。谁呢？正是店里的伙计马六。马六啊很快就来到这个库房的窗前，往里边看。何二愣想干嘛呀？那里边存着我们的货呀，干嘛要偷东西是怎么的？眼看着马六往窗前呢凑了凑，提起鼻子，把手啊顺着窟窿伸进去了，从里边本儿拿出一个大个的乌梅扔嘴里去。哎呀，往嘴里一含呐，他合着眼睛在扒着滋味，何二愣一看就火了，呀呵，好小子，偷我们的货呀！他来到了马六的身后，也没说话，照他脖梗子，啪就一拨篓子，哎呦，咕噜，歪了，乌梅的盒啊，咽肚里去了。哎，谁呀、这么缺德？呀，二愣子，哎，你干什么？二愣子，你干嘛打我呀？我们到这儿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不短你不少你，你凭什么偷我们的乌梅啊？没把我噎死，这盒进去了。二愣他不是我偷东西，他是这么回事。今天呢来个老道在门口转悠，就说乌梅呀、能治瘟疫。说完当时呢我也没在意，刚才我一琢磨，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呀，我看看，我就站在窗前呢，我闻闻，一提鼻子，哎，这味儿太好了，闻上之后神清气爽，我止不住的，哎，就抓一个，那也不是我掏破的，那都有窟窿了，我拿一往嘴里一放，怎么样？太好了，美，我正把。

滋味，你啪的一下子，好啊，核都进去了。现在觉得怎么样？挺好，我就觉得这病啊都好一半了。哎，你知我为什么给你菠萝吗？不知道啊，那是药引子，不沾那核，你能吃进去吗？你能舒服吗？是啊，啊，哎，你尝尝，真好。什么？尝一个。他把胳膊伸进去了，拿出一个往嘴里放。耶，是好。这帮酸溜溜的怎么这么好受啊？他正琢磨呢，马六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给我一波捞啊，我也不能便宜你。啪，哎呦呦，坏了，何二愣把这个乌梅核也进去了。我说你怎么打我啊？我也给你个药引子。哎，对对对对对，药引子。哎呀，感情这乌梅治我意呀。好了，我给我舅舅拿点儿，他掏了几个，用手绢一包，拎着进来了。来到朱元璋的屋，朱元璋四肢无力，头重脚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正难受呢。何二愣进来，舅舅，舅舅，我给你治病来了。朱元璋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了。哎，去吧去吧，玩去玩去玩去。哎，我给你治病来了，你看，这是乌梅。乌梅呀，能治瘟疫，你吃一个，准好。朱元璋以为他又犯傻劲儿来了，哎，去吧，乌梅能治病吗？真的，我告诉你，带药引子的。朱元璋更糊涂了，什么是药引子呀？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了个伙计，朱掌柜的，门前来个老道，说有要事相见，不知你是见是不见？哦。朱元璋立刻来了精神头，老道能不能是刘伯温呢？见见。二愣说：“这起不来了，见什么见？快把我招起来！”哎，好好，哎，慢着慢着，哎，好好好。来到店房门前，抬头一看，门前站个老道，斗青色的道官，斗青色的道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不是刘伯温，比刘伯温大。朱元璋紧走几步，哎呀，先长，请了在下朱四，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无量佛，哦，你就是朱四掌柜的呀？在下姓李，单字名正。哦，里边请。好，俩人来到了贵房，往旁边这一坐。哎呀，朱四掌柜。我是刘伯温先生派来的。哦，刘先生可好？很好很好，我是他的朋友，到这来给你帮忙来了。什么事情啊？我这有药方，是祖传药方，这个药方啊专治瘟疫，不过得有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带来的乌梅。刘先生叫我帮助你解救襄阳城的百姓，做点好事给你。说着吧，药方递过去了。啊，乌梅是药引子，非乌梅不可，没有乌梅有药方也没用啊。哦，那么上次有人到滁州放下50两银子，说定2500斤乌梅，可是先长你吗？哦，是我是我，这也是刘伯温先生叫我这么做的，叫我呀给你下定钱，你带乌梅到襄阳。嘿嘿，这回可就用上了。哦，是是是，那个银子我该，哎，不用，我连祖传药方都给你了，但愿得拯救襄阳百姓，能得民心。要知道得民心者乃是天意，天意顺民心方可成其大事啊。贫道告辞。说着李正走了。朱元璋拿过药方高兴了，这不是药方啊，这是灵丹妙药啊，救命啊。哎呀，太好，赶紧找来梅掌柜，跟梅掌柜的说，梅世祖说快派人抓药，把药抓来了，放点乌梅熬得了，大盆呢，一盆汤，你一碗我一碗，咕嘟咕嘟喝完，到晚上，所有人。

0: 全精神了，都起来了。
1: 哎呀呵，这可神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俱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名。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4: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8: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1: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亲。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0: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话说中医的时间。可以说啊，每次到这个时候啊，我呢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啊，我能把我所学到和领悟到的中医知识呢分享给啊大家，能给呢大家这健康啊带来一点帮助

可以说啊，是我这辈子哎最大的幸福。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啊，武汉有一位老人在服用完降压药之后啊，喝了一杯牛奶，那喝完以后啊，他那个血压就直线上升，

牛奶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后来呀、医院检查发现呐、说是牛奶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酪胺和降压药啊起反应所导致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啊，我是想说啊，正确的饮食啊对我们的健康啊真是太重要了。大家说牛奶好不好啊？其实啊是非常好的。在咱们现代医学啊，把牛奶称为啊白色的血液，因为牛奶当中啊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对我们的健康呢非常有益。我们也认为牛奶呢有补肺呀、养胃、生津润肠、镇静安神呐、等等很多的、功效，所以呢说啊牛奶呢非常的好。但是啊中医上也说牛奶呢是寒性食物，对于啊阳气不足的啊中老年人而言呢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且啊长期饮用啊会导致心寒齿冷，脾胃呢虚寒。有的人说啊，那我把牛奶煮开了再喝不就热了吗？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呢举个例子。你像我们把辣椒啊放在冰箱里，就算呢它是冰镇辣椒，但是呢它仍然是热的。同样道理，牛奶啊煮开了呢它也是凉的，也是啊在消耗你身体的、阳气，所以呢不适合啊阳气不足的人喝。所以说啊，一杯牛奶啊强壮一个民族，这句话对不对呢？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去判定啊是否适合你去喝牛奶。这也就是啊我们中医上讲的因人而异啊，辨证施治。那么除了牛奶之外啊，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说说啊，大部分人喜爱但也是啊容易耗损咱们人体阳气的三种食物。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冷饮。在炎热的夏天，哎，咱们适当的吃点雪糕，喝点冰镇啤酒，再喝两碗呢绿豆汤，感觉呢特别的舒服。尤其呀是这个绿豆汤，大家呀都认为哎可以呢清热解毒，对我们的健康呢非常有利。但是啊，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所有啊清热解毒的食物啊，大多呢都是寒凉食物，都容易啊耗损我们的阳气。尤其啊是身体比较虚弱或者啊脾胃不太好的人，那经常喝绿豆汤的话呀很容易啊加重病情。第二种啊容易耗损阳气的食物啊就是凉茶。广东人有啊热气的说法，那吃点热性食物，你像烧烤啦、油炸啦、荔枝啦，那吃完之后啊就会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咽喉手痛，哎，有的人呢脸上啊还有长痤疮。那其实啊这些都是热气的一种表现。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啊服用各种清热泻火药，或者啥呢，喝凉茶。其实啊现在不止广东啊有这种现象，现在咱们全国人呐、都在怕上火，那么都在呢喝凉茶，也不管这个东西啊适合不适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呐、喝了凉茶身体呢是越来呢越差。第三种啊容易耗损阳气的食物啊就是冷水果。哎，很多人呢就喜欢吃点冰镇西瓜等等。那西瓜呢它具有啊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尿除烦的功效。但是西瓜呢它也是寒凉性的食物，尤其啊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它的湿气呢就特别的重，那可以说它对咱们脾阳的损害呢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啊大家吃这的时候呢一定啊要小心。那大家是不是啊就不能吃这些清热解毒的食物了呢？其实啊不是的。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万物啊它都是啊相生相克的。那有耗损阳气的食物就有啊补充阳气的食物。你看我国民间呢就有一种说法是，男人呢离不开酒，女人呢离不开藕。其实啊这是老一辈人呢根据咱们男女不同的生理特点归纳总结出来的。你像韭菜啊它具有补肝肾、暖腰膝、壮阳固精的作用。而这个藕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把藕啊又称为叫灵根，因为生吃啊可以清热生津、凉血呢止血，对女性健康啊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韭菜啊能够补阳，你像还有刀豆啊、生姜。

0: 胡椒啦、龙眼啦等等，都是啊适合阳虚患者的食材。那么身体阳虚的老年人呢，咱们啊就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当然了，有些食材寒热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咱们举个例子，你像糖尿病人呐、啊，都吃苦瓜，但是呢，苦瓜在蔬菜里面呢，它属于是寒凉的，它呢就会啊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那这样的话呢，就要注意啊，阳虚体质的人呐、啊，最好啊不要吃苦瓜。也就是说啊，糖尿病人呐、啊，一定说阳虚，你如果非要吃苦瓜，那怎么办呢？我们呐、啊、可以用煮哎，或者煲汤的方式呢，来去除啊它的寒气。那有些人呐、啊、不爱吃热的苦瓜，就爱吃凉拌的，那怎么办呢？那也行，那么我们啊可以放一些热性的食材，你像姜丝啦和大葱啦，这样做呢就可以啊缓解苦瓜寒凉的性质。那说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补养的时候啊，一定啊要注意正确的饮食，不要啊一边扶阳，咱们这一边呢又吃到耗损我们阳气的食物，这样做呀就得不偿失了。那么耗损阳气的可以说食材呢很多，而扶阳的食物呢也很多。如果啊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的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我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呢将会为大家耐心的哎做出解答。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
2: 哎呀，我又听见你的好声音了，我可高兴了。哎呀，哎、
3: 啊
2: 我天天思念呢，想念呢，唐主任呢、
3: 啊。
2: 唐主任，我想问你，唐主任、
3: 啊，
2: 我先送你两个祝福吧，送咱名医馆一个祝福，送给唐主任一个祝福，你听着啊。
3: 哎呀，
2: 用我的话语、
3: 啊，
2: 千言万语，我一时表达不出来，因为时间呢，你的时间特别宝贵。我给你畅想出来啊。
3: 哎，好的啊。
2: 哎，谭主任你请的。首先歌词啊不太长，但是我的心意在里面啊。我唱了啊。
3: 哎、好的，不着急。
2: 尊敬的谭主任你好，你为了长城百姓付出了心血代价，你在每个月的中旬脚踏征程来到了长城医馆，你每天出诊我流血，尊敬的成都人你辛苦了，你太累了，你要多多的保重，

0: 就不来了。谢谢滕主任。
1: 哎呀哎呀，太感谢你了。
0: 哎呀，
1: 唱的太好了。
0: 唱好了，
1: 哎，唱
0: 得好啊！
1: 这么大岁数，气脉还挺足的呢。
0: 哎呀，这都感谢腾主任呢。哎呀，你这老整这么多放的啊！哎，腾主任呢，我再送一个祝福给我们医馆。
1: 哎，好的，嗯。
0: 哎，好。我看看这个啊，这个。
1: 哎，不着急。
0: 嗦嗦啦哆来咪咪来哆。这里是我们可爱的医馆，这里有名医和名药，不管我们家住多远。

都有爱的牵连，像这一关的家，扶持一关的家，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扶持一关的家。

0: 海北弟兄姐妹，欢迎来到一关的家，欢迎来到一关的家，想起一关的家，我是一关的家，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复兴一关的家，复兴一关的家，谢谢一关的家。
1: 好啊，阿姨唱得太好了，给你点三个赞啊！唱完了这首歌，这对我来讲是真有感情啊！
0: 你喜悦吧？
1: 嗯。
0: 滕主任，这回我要说正题了。
1: 啊、
0: 嗯。滕主任，我首先说说我的体质的我的情况。
1: 嗯，
0: 你看我是阴是阳？
1: 嗯，
0: 我呀，就这天这么热哈。
1: 啊。
0: 不管是多么热，多么高温，我身上啊就是像起皮疙，起鸡皮疙，两个胳膊上啊都麻麻了了，就是冷啊，打就是冷战的，有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冒出的汗呐、啊，都是凉啊，是怎么感觉？
1: 啊。
0: 那我这是是阳缺了是阴缺怎么事儿啊？
1: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你都把我忘了，滕主任，
1: 啊、
0: 我不六十
1: 岁
0: 啊，我叫杜兴梅呀。
1: 啊，杜兴梅啊。
0: 我64岁。
1: 啊。
0: 啊，想起来了
1: 啊。
0: 啊，
1: 对，你一说杜兴梅，我想起来，给我们送信的吗？
0: 哎呀，滕主任，哎呦我那滕主任，我这是。是什么问题呀、啊？是阴是阳啊？
1: 你看这种情况，你这个年龄还是女性，
0: 啊、
1: 这就是典型的呀、
0: 啊，
1: 阳虚症嘛。
0: 哦，阳虚症啊。
1: 对，阳虚症。
0: 哦，阳虚症。哎，那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咱们医馆现在正在销售的有个叫回春扶阳散，你可以吃这个。
0: 啊、我写上。
1: 嗯。
0: 我的笔到哪去？我笔，我。这台不能不能给我写？都什么几味药？我写，我的笔在这儿
1: 啊！你就记着这个方名就行，叫回春扶阳散、
0: 啊。回春扶阳散哈。
1: 哎，咱们医馆这东西大家都加工完了，都打现成的，是叫面啊。
0: 啊。
1: 哎，你直接吃就行了，也不用熬，特别省事儿。
0: 啊，我现在排石呢，俩月快到俩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腰疼，最近这几天加重疼啊。
1: 啊。
0: 腰疼完了，这个肚子下腹疼，完了排完尿疼，站不起来。
1: 啊、没事儿，等你那结石打去之后啊，腰就不疼了。
0: 是啊。
1: 啊，现在那结石啊，它往下走呢。往下走，它压迫神经、
0: 哎，
1: 压迫痛觉神经，它就疼。等一下去，突然一下子，你就感觉怎么不疼了呢？不难受了呢？因为啥？因为结石下去了。
0: 哎，我的大救星！哎呀、
1: 嗯，
0: 我现在正在迷茫中。哎呀，我要消极了，不知道怎么事儿啊、
1: 嗯！
0: 我所以今天跟你连线。
1: 啊，
0: 是那么事儿啊？
1: 对，没事儿。有啥问题你不明白的，你就问一下咱医馆的医助啊，他就会给你解答的。
0: 哎呀，滕主任呐，那我就吃这个，就那个。就这个回春扶阳散就好使了
1: 啊，对，吃它就可以。这个咱们一般老年人阳虚的人，身体有各种慢性病的人，你不管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胆病、脾胃病，都可以吃它啊。
0: 啊，
1: 这个主要是以扶阳为主的，咱身体阳气足了，咱人体抵抗力不就强了，他就不愿意得病。
0: 啊、
1: 嗯，
0: 那我还有一个事儿，滕主任，麻烦你。
1: 啊，好的。
0: 啊、你还得我牺牲点时间。哦，我老伴儿这个血压现在高压是130多，低压85，最高是90，吃的好的就是90也过不去。
1: 嗯。
0: 完了这个挺好，心跳是90，是73。
1: 嗯。
0: 他这个粉儿啊，就你给打面那个粉儿、没有了。
1: 嗯。
0: 他能吃一顿两顿的，那怎么整啊？
1: 那你还是按那个原方接着再给他打一副。
0: 那我上哪？我没有那方啊。

0: 啊，你是不是上他医馆打的吗？
1: 啊，
0: 对，你上医馆。啊，你上医馆一提你的名，我们就能查到。我你的方头在我们电脑里存着呢啊。
1: 在中草药部啊。
0: 对，上中草药部啊。
1: 啊，打去那负责人就能查出来。
0: 对对对。
1: 还打那些呗。
0: 对，还打那些。
1: 因为听我听你讲课讲的，我都入了骨髓了。
0: 啊。
1: 因为你看钱是身外之物，那你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了，那共产党给。你说你为啥不好好的这活着呢？你
0: 那可不是，是不是？
1: 你
0: 咱有命才有一切在，有健康生活过才有滋有味儿，是不是？
1: 你看你这话，你说你这话说的都说我心坎里，你可打开我这愚昧的大门了。我原先啊，我就想就攒钱，就攒钱，一直攒攒摞摞，结果摞
0: 一会儿钱攒出来，命丢了，是不是？那钱也不知道谁的了。
1: 这回可是这愚昧的大门呀，你给打开了。我就想，可得有健康，你干嘛不要健康呢？那钱有什么用？你说眼睛一闭，叫谁得的，谁还说是面子看的？哎呀，陈主任，我太谢谢你，我有千言万语，我一时表达不出来呀。
0: 行，
1: 那个陈主任呐，谢谢陈主任，到此吧。
0: 好的，不客气啊，
1: 感谢陈主任，
0: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哎，
0: 好的，再见啊。
1: 谢谢陈主任啊。
0: 哎，好的好的。
1: 你可别给我忘了我这名
0: 啊。忘不了杜兴梅，这回我记住了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啊！
1: 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多见多休息。
0: 哎，好的，
1: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
4: 嗯，
3: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老那三十多岁的病。
4: 对。
3: 平时感觉胸闷气短呐。
4: 对。
3: 疼不疼？前胸疼不疼？
4: 疼，后背也疼，前胸后背都疼。
3: 哎呀，那你就比较重了，
4: 对。
3: 那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韩总他们的？
4: 听广播呀。
3: 呀，还是咱听众朋友啊。
4: 对。
3: 啊，在杭州是看多长时间了？
4: 没有，看两三个月吧，看的挺好，吃的药现在好几个月都没放了。
3: 不管用，好几个月都没放了。
4: 看这换季节了也没咋地，这两天挺好的。
3: 真不错哈。那这个病嘛，天气一凉便犯病，你看你这么
4: 样。对，一换季节它就有反应。
3: 就是您得的病，30多年是有经验的了啊。
4: 对。
3: 像往年你那吃寒风寒的药的时候，一到这季节都是犯病。
4: 那阵儿啊，我就搁这个，就平常上药店买那药滴呢，看也不行啊，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也寻思就吃点中药，这老犯呢，这老犯不好的，是吧？你们那些个服务员都挺好，服务态度都可好了，都像亲人一样的，扶着上下楼。
3: 这个必须的，来到咱们医
4: 馆了。现在好了，现在一楼了。
3: 对。
4: 嗯嗯。
3: 一个岁数大的病重，上楼不方便。
4: 对。挪到一楼挺好的。
3: 你这上面是几步大楼梯，那有的病重的现在上真费劲。
4: 对，上不上去？反正我觉得你们那挺好的，在李勇那看个胃病，看的都挺好。
3: 他在李勇那看胃病。
4: 他去看的是胃病，我看的是心脏病。
3: 那你有看的胃病，他现在胃怎么样了？
4: 这看挺好的。
3: 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啊，吃饭吧，分冷用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大家，是不是？该注意一定注意，这个吃饭看你心的。
4: 表姐啊，你那大夫也挺好啊，那服务员他们都挺好的，我寻思还寻思打电话表扬表扬他们。这直接就在你这给表扬了。
3: 那蔬菜
4: 就都老好了。
3: 行，就是心脏不好的，晚上吃饭一定少吃啊。你就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或者别撑着，那不行啊。天梯反而不行，你要血压偏低啊，血流量缓慢。

0: 我这电梯就是家族式的，俺们家都是这样。
1: 啊，都是地主家妻子哈。
0: 嗯。
1: 那地主家妻子啊，你就血管就容易让你堵，这血流动缓慢呢。
0: 啊。
1: 如果说血宽一点，就更容易堵了。
0: 啊。
1: 这个问题给你找咱大夫，帮你解决解决，是不是？
0: 行。
1: 越长越粗，越长越粗，可能还是怕，不知道吧？
0: 好。
1: 行，挺好的，没问题，就是跟主管的工人沟通，好。好的，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87了。
1: 啊，你看这电话一接，你看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感觉这年龄就不小了，87了。
3: 是。
1: 哎呀，老人家高寿啊。再过几年90了。
3: 我是韩峰那大夫给我看的。
1: 韩大夫的患者。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啊就找到咱们韩大夫的？
3: 就听广播，经常听广播，都是咱们北京的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就看着好，药也好。前两天我就突然就脑袋疼了，就浑身就难受啊，有点发烧。
1: 还发烧了。
3: 完了我就急忙就上医院了，正好是韩大夫忘记叫他看了啊。看的挺好，头一回完他给我吃一副汤药，吃一副汤药完药热也退了，脑袋也不那么疼了。
1: 脑袋也不疼了，发烧也退了。
3: 完了这不又去了吗？又去第二次、第三次他是。完了我还有那啥内热，有时候那尿频、尿急、尿痛啥的。这个睡眠还不好，食欲还不好，给我抓了一副汤药。挺好的，韩大夫就看着啊。
1: 在咱们韩大夫看的不错，这是。对，咱们一就手，把咱们就该解决病啊都解决它。
2: 一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别着急。
4: 韩峰主任，韩峰教授的患者。
1: 你找到咱们韩峰韩教授了，
4: 对对。
1: 你特别幸运，因为咱们韩峰韩教授医术非常非常高人类特别。你在咱们韩教授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领我家老公公看的是腿上浮肿，我看的是心脏病。
1: 这都是
4: 效果，效果都非常好。
1: 完了效果非常好。
4: 效果非常好。非常明显，我这吃了一副药的时候，这效果就明显的就见效了。
1: 一副药就见效了。
4: 对的，我领俺家老公去看了多少次，我这今年我这心脏不得劲，我也就让他给看看，说的也都可好了。我一吃一副药吃上，我就觉得效果明显的见好。
1: 那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感觉这个心脏怎么不得劲儿？
4: 我是冠心病，心绞痛，完了现在有点风湿性心脏病，完就感觉这心脏空空的难受，我睡眠也不好。完现在吧，吃上这药吃挺好的，这睡眠也。

0: 改善了，也好了。完，心脏不那么难受，不空空那么难受了。
1: 啊，哎呀，真好啊！
0: 对呀，
1: 你有心脏病，肯定会影响睡眠的。那心脏是好了，睡眠它自然就好了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
1: 啊，哎呀，挺好，挺好啊！那你老公公在咱那个邯郸，他那个胡总吃了几副药去看病？
0: 那没办法，家里就这条件，谁逮谁跟谁都得管。
1: 哎呀，那可不是，说明啥？说明你这个心眼好使，你知道吧？心地善良，你知道吧？拿老公公当自己亲生父母的，嗯。
0: 那对呗。
1: 多好使，多孝敬啊！哎，好人必有好报啊，是不是？哎，孝能感天嘛。
0: 谢谢。嗯，
1: 哎呀，好人呐、啊，孝子啊，一生平安呐、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在这韩教授那块儿吃一副药，你看心脏见好了，睡眠也能睡着觉了、啊。哎，这不是啥呢？说明你是好人嘛，嗯。
0: 嗯。
1: 就是别着急啊，哎，既然你跟你老公公啊，在咱韩教授那块看着挺好啊，平常生活各方面一注意，特别老公别让他吃凉的啊，
0: 哎，
1: 平常坐着啥的，把那腿呀、啊、平放，别让他空着啊。
0: 哎哎哎。
1: 哎，这个平常啊，这个生活习惯很重要啊。
0: 对。
1: 嗯嗯。行，先吃药，吃成
2: 不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3: 我总听你的节目
1: 啊。哎呀，老听众老朋友了。
3: 我是韩风的患者
1: 啊。你是咱们韩风韩主任的患者？
3: 嗯呐，出院以后上咱去40多天了
1: 啊。出院以后上韩风韩大夫看病去了。
3: 出院以后上那去的啊。
1: 啊，那你在咱们韩风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那个我是糖尿病
1: 啊。
3: 完了呢，糖尿病吧，我一个眼睛不怎么太好。完了，另外一个呢，我住院的时候吧，血糖太高了。以前吧，我也没吃药，也没打针的，也没拿当回事儿。
1: 嗯。
3: 完、啊、后来呢，那个就血糖高，就是上医院了，肾有点那个不太好了。
1: 啊。
3: 后来说，我一听这个，我们家人说的还是看中医，中医这玩意儿吧比较好。
1: 嗯嗯。
3: 完、啊，我说正好，我说那我总听那个程老师那个节目。
1: 嗯，
3: 我是讲的可好了，我说那为了老百姓啊，可真是的。完了上哪去？哎呀，这一个多月呀，我现在我因为去年走道都没劲儿啊，都不行了。
1: 啊、哎呀，这么严重，
3: 都像走不动了似的。
1: 啊，
3: 完了呢，那个一宿一宿的吧，还总也起夜起不便呢。
1: 哎呀，起夜太多了。
3: 完了，现在我叫那会我去，我跟韩老师还说呢，我那个我这韩大夫吧。
1: 嗯。
3: 我这医术真高超啊！我是这20多天，我现在精神头也足了，
1: 嗯，
3: 走道里也有劲儿了
1: 啊、
3: 嗯！我住5楼吧，我说我上5楼，那时候刚去那时候我得歇好几歇呀、啊，
1: 嗯嗯，
3: 从哪吃呢？他给我拿药，我吃完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老高兴了。
1: 啊、嗯、啊！哎呀，太好了！
3: 完了，一是那个睡眠好了，完还有那个以前嘛，吃饭啥的就啥都不想吃，一点食欲都没有。后来才给我这一调理呀、啊，现在吃饭也有食欲了，
1: 嗯嗯，
3: 也能吃进去饭了，
1: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我说俩人家到那去那时候就说话都不行啊！
1: 啊、
3: 嗯、啊！听说韩大夫这一调，真的就太好了，特别感谢你们这些那个名医。明大夫，哎呦我去，花钱还少，另外一个呢，药下的还准，看病呢看的还好，
1: 嗯嗯，
3: 特别感谢你是啥呢？

0: 这天天讲的太好了，真的，我们这老百姓都长老知识了。
1: 哎呀，老师，我过奖过奖啊！咱们这档节目是为大家健康服务的嘛，啊，应该的。
0: 不是应该呀，有的时候我听你这个，有的那患者就问你呀、
1: 啊，
0: 你就告诉他给出个小偏方、
1: 啊，
0: 有的时候这个药你别吃了。在家就乱吃药啊，多长时间打个电话反馈一下子，你见没见效啊？什么？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讲，这太好了！你这像我们这咱说句不啥的话，这在医院呢，住院呢，你糖高就给你调糖，脚疼呢就去给你上那个外科治脚。哎，你这呢，在你们这抓回药呢，就多方面的看，各种各样的病，
1: 咱们中医啊是全
0: 都能给你调理点。我上回我去，我是韩大夫，我说我这眼睛啊，这眼睛我是有点亮光了
1: 啊啊！
0: 哎
1: 呀，
0: 他说就在他说眼睛这玩意儿吧，完韩大夫说了，说眼睛呢慢，别着忙。另外我血压吧，我刚去前血压高压才70多，低压呢40多，血压才低。太牛了！从哪这回那个韩大夫给我调完以后啊，血压那回我去上周我去高压107了，好像是。
1: 啊，哎呀，这血压上来了，
0: 低压、
1: 啊、挺好，
0: 70多，你看多好啊！
1: 嗯，好啊。
0: 完了，我说韩大夫，我说这真的太感谢了。我去我就跟韩大夫说了，我说韩大夫，我这回我就指你这嘎子了。
1: 嗯嗯，
0: 我说我哪我也不去看你了，太感谢你了，真的。
1: 哎呀，没事，太客气，太客气，老师傅。
0: 感谢你们的那个这些的大夫啥的，哎呀，对人还好啊，对患者呀老客气了。那现在柜台我们去挂号去，那拿药啊，哎呀，那个真的，那太好了，服务也好，是大夫看病看的也准。陈老师啊，哎呀，你知识太渊博了，你讲那些东西，我们老百姓一听非常易懂，还。
1: 哎呀，过年了，老师傅，我只
0: 能
1: 尽我所及吧。
0: 他能听明白呀。
1: 韩大夫看那么好，完了吃完药啊，老师傅有什么问题呀、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沟通啊。
0: 哎，
1: 那好的，老师傅、
0: 哎，
1: 我那个代表我们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祝你早日康复啊，快快乐乐的、
0: 哎、谢谢了
1: 啊。
0: 太谢谢了，哎呀，谢谢程老师。
1: 好的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哎，那咱们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你是，
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都听你的讲座。
1: 啊，
3: 通过你的讲座呢，我又找到了韩大夫。
1: 啊，
3: 把我的便秘问题给我调理得很好。
1: 啊，你说是韩，咱们韩峰韩主任把你的便秘调好了啊？
3: 哎、
1: 啊，那个你没调之前呢，你这个便秘达到什么程度啊？几天就便一次啊？
3: 你得两三天。
1: 哎呀，两三天便一次啊？
3: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0了。
1: 啊，70了。
3: 嗯。
1: 哎呀，这不行啊！咱正常，咱也，这是咱的人呐、啊，应该一天早上排一次便啊。
3: 对。
1: 啊，这才是正常健康的身体啊。
3: 对，是。
1: 那、你找的咱们韩大夫那个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3: 我喝了能有个一个多两个来月吧，两个来月带那个喝韩主任的药。
1: 两个来月。
3: 现在改变不少了，现在能，一天排一次，完了还挺正常的，还可以了。
1: 哎、
3: 以前可遭罪了。
1: 那
3: 不排便那滋味多难受啊！天天我走老多地方了，什么又上山又爬岭的。我寻思多走走就能排便呗，结果我是错误了。还得找咱们正经的中医大夫给调理，自己瞎整那不行，那都调理不好。还是从根上治，是不是、
1: 对对，哎呀，说的太对了。治病啊，治病不能，治病是治病的办法，运动是运动的办法，是不是？不能拿运动当成治病的办法。
3: 对，人家告诉我说你多走就能排便，完了你又吃香蕉，然后又喝蜂蜜水，这些都不好使。
1: 哎呀，这都是老百姓办法。
3: 对呀，完了又让吃这吃那个，我寻思咱自己调，结果没好。就通过你这个讲座，我特别感兴趣，哎，我天天都在听。我说你看这个滕老师这个讲座。

0: 讲的特别好，就是你讲的一些吧，都是我们老年人身体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完就来那个找韩主任来给我调理，特别好。
1: 那就好啊，是不是？咱这大便通畅了，咱吃饭就好了，是不是？
0: 对呀，不遭罪呀。
1: 大便通畅了，这时候咱这人就不憋着上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你说给憋着，你说这啥排不出来？你说这啥心烦意乱的，
0: 可不是啊，
1: 五心烦乱，是不是？干啥这都没有心。
0: 哎呀，没有好心情，跟家里人一整老爱发脾气。太难受了呀，是不？
1: 那可不。
0: 行，
1: 你这个既然呢，这个有这个老病根儿，这个饮食啊，我告诉你多吃点啥啊，多吃点这个白菜萝卜。白菜萝卜还有啥菠菜还有油麦菜。这些刚才我说的四样都是啥，都能够润肺通便的。咱们有些老年人呢，这个大便不通哈，都是啥呢？这个肠道第一是津液，你知道不？缺乏。什么叫津液？就水分缺乏。第二啥呢？肺气不足啊。就是第一要补肺气，第二啥要润肠通便就可以了。完了晚上早晚啊，睡觉前推推肚子啊，你这推我告诉你比你走都好使。
0: 从上面往下推。
1: 对，从上面往下推，慢慢
0: 推。得
1: 推
0: 多少下呢？
1: 你这个早上推五十下，晚上推五十下就行。
0: 临睡觉前是不是？
1: 睡觉前和早上起来，是吧？都推一推肚子。再有呢，咱这个腹部按摩啊，就咱通电话没法教你们这个腹部按摩有些手法你按完之后你的效果都特别好。保护咱们小腹啊，保护咱们腰肌啊，都非常好。这些东西吧你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是不是？咱们退休没啥事儿呢，一定要注重养生和保健。你没有好的身体，什么还养生保，什么这个幸福生活呀，吃喝啥都完了，是不是？
0: 对，
1: 前提必须得身体得好，得健康，是不是？
0: 那可不。你说现在共产党给咱一个月开好几千。你说你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零啊！让人家这孩子伺候你，谁伺候你呀？那还得自己能伺候自己，这是最好的。
1: 对，到什么时候啊？天大地大，还得靠自己。靠谁也不行，打铁还需自身硬。就自己儿女伺候你，那是没招，无奈，是不是？谁愿意伺候病人呢？端屎端尿的，是不是？完了，这病人一天对还没好气儿，是不是？这出力还不讨好，是不是？咱每个人，咱也不希望别人来伺候咱们，是不是？所以说前提你必须啥的，得身体好。人到老了之后，你就注重身体健康，把你身体养好。这样你可以说你就照顾家庭，不麻烦儿女，是不是？自己活的是也光棍呢，是不是？所以说健康啊，对咱每个人都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挺好。先是既然先大便通顺了。就按我说的，多吃点那啥白菜萝卜，是不是？菠菜啊，还有油麦菜，完了再多吃点啥呢？这个像那个猪肉，猪肉五花三层的，那个猪肉
0: 啊，带点油的，是吧？
1: 那叫大油嘛，是不是？那个大油能够乳润五脏啊，特别人岁数大，你看人为什么岁数大，脸上身上起褶了，那皮肤不好，就身体缺油啊。所以说一定要吃点猪肉啊，那个大油啊，不行靠点荤油，搁荤油做菜。都好，都非常好啊！咱一定学会吃，学会锻炼，学会养生，学会保健。那咱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活个八九十岁，那都不当话下啊！
0: 太好了，一听你这一开导，我心里头可亮堂了。
1: 亮堂就好，
0: 心里也好了。
1: 好好养生保健，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0: 谢谢滕老师啊！
1: 好的，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

0: 常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就是肺、心脏。
2: 心脏怎么不舒服、
1: 啊？心脏就有时候吧，上那劲儿犯病，像要抽了似的。那年是，他叫房颤呢，叫啥呀？
2: 完我
1: 说不出来那滋味，就是难受不得劲儿，就是这全身不舒服。十几岁抽烟，我头些年吧，完了咳大劲儿就是咳血，气管炎扩张。
2: 支气管扩张。
1: 对，
2: 吃还帮大夫这
1: 挺好。头吧，反正不是那么晕了，不那么胀了。咳痰吧，黏痰不那么多了。
2: 那现在就是说是房颤这个，
1: 那没有了，这个还挺好。
3: 他这个患者来的也是一体多病，你看他来的时候心脏不好，肺不好，心肺疾病。另外这个大姨呢，他总吸烟。
2: 吸烟之后你就抽烟。
3: 长期吸烟，对，而且他这属于是劳累。年轻的时候就是干活，包括现在也干活，所以是气血不足，气血亏，
2: 气血亏，
3: 耗气伤血
2: 啊。
3: 另外就是干活那种受寒着凉，对他的肾脏啊，都损害，导致他的风湿骨病啥的。我是给他身体的全面调整，包括调整的心肺功能啊，滋阴降火，补血养心。另外调他的颈椎啊，通气血，他这个头晕改善不少。
2: 那这个头晕是因为他这个颈椎有关系？
3: 颈椎啊和心脏都有关系。
2: 是吧？和颈椎、心脏，就是气血都亏嘛。
3: 对，气血亏，另外有淤堵的地方。
2: 还有淤堵的地方。
3: 另外就是说给他补肾。去风湿，
2: 这是一个综合的
3: 综合调整。吃了他半个月，他觉得都有好转。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听我儿子媳妇介绍来的，我儿子媳妇他的妹妹心脏病多年了，在你们这治好，哪个大夫治的我不知道啊，现在治好了。还有呢，我大孙子他这个神经有点不太好，头一次吃完药之后，这样说这经济条件有限，完就不吃了。完第二次又犯了，他又来吃，现在又好了，上班挺好的。完这么的，
2: 人在这调理好了。
1: 亲戚和我孙子
2: 啊，是这样哈。
1: 完了这次呢，我儿媳就介绍了，因为我这个15、16年了吧，这个糖尿病。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83呢，我68得的，你瞧。完了，他说这嘎有韩大夫看的好。完了这就这么的，我寻思这都明
2: 你。那你看韩老师之前，你血糖是餐前是什么？
1: 餐前就在3月是
2: 13，餐后呢？
1: 23。
2: 那你也在韩老师这块调了多长时间？
1: 刚来吃一次药。
2: 刚吃一种药
1: 啊？头一次吃完，第二天早上就7.4。
2: 哎呀，那这
1: 就是完了，这
2: 又陆续下来了
1: 啊，这又陆续上来了
2: 啊，就是对他那个血糖，他就有个过程，
1: 在调的过程，当时
2: 啊，现在就是吃完药以后就是变成7.4。
1: 8.几，头天晚上吃完，第二天早上7.4，完了餐后呢14.5，这是吃完的第二天。就后边这不都12.几事儿，没超过13呢。这是餐后，餐前这不是10.几、9.几、12.几、8.几。
2: 那总体说来，效果还是这一周效果还是。
1: 还有别的病呢？像咱说的女同志尿路干眼，你说疼没？那尿路干挺重，两这你擦都不行，都得洗，药就吃呢。
2: 那这个吃的一周药擦了。
1: 得轻了。
2: 总体说来，这一周药是。
1: 另外，这个手脚啊，热不是刺挠，就这样式，在家就这样式的，那怎么回事？
2: 啊，一会儿我问问韩老师什么情况啊？
1: 我没有，上次说不要说话。
2: 效果是很明显，我就说
1: 下降了，挺好的。
3: 这个吃一周药，吃7天药，效果非常明显。咱们也没想到效果，因为他这么岁数大了，没想到吸收这么快。他之前就是说糖尿病好多年了，空腹餐前呢都13，然后餐后达到20多，没想到就是说一周之后降的这么明显，开始头一天降的比较好，但是这一周都比较稳定，但是上升也上升幅度不大，最近连是餐前8.9，餐后12.9，就餐后下的不少，下10个左右。 所以说这个药非常对症。然后老人家呢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说长期便秘，手脚发痒，刺挠，另外尿路感染，所以这些都跟血糖啊偏高都有一定关系。它是属于影响到这气血，一个是气血循环不通，另外还是说湿热代谢受阻，也就是说有火排不出去。所以说三焦有火，用一个就是说去湿热清肝胆降糖这三方面调整，另外还有强肾活血，这些药物都是整体调整。所以说在这个吃完一种药呢，效果非常好。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女士你好，我是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您来咱们中医馆找韩峰老师调理身体，你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6: 我妈就天天那个也告诉我。
5: 您今年多大呀？
6: 我五十六周岁。
5: 56周岁。那您这回找韩峰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6: 就是我的血压高血压了，还有血糖啊。
5: 餐前多少啊？
6: 餐前以前挺高的，最高这以前在家量17.8
5: 啊，
6: 完了最高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不是抽了嘛，完了住院了嘛，刚出院不长时间，29最高血糖，抽了上医院了，完了医院给量的，这血压以前是有过，就是那个16年开始，反正有孩子就我就不能睡觉，就是睡觉好像睡眠不好。
5: 睡眠不好，血压多少啊？
6: 血压以前量过160。
5: 那您今天是来连康说，这是在韩峰老师今天第二次来，韩老师是吧？
6: 第二次，第二次。
5: 一周药是吧？
6: 啊，对对对。
5: 你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血压也下来了，是血糖也降了。
5: 我是那么高兴。
6: 挺高兴，我妈赶紧快走快走，我弟弟开车过来那个干嘛
5: 的？你那个现在血糖多少？
6: 9:40量的，最后刚147血压。血糖呢是控制。7.9。
5: 韩老师在现场了解一下。韩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5: 请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3: 好的，这个患者刚来的时候是我记录的是14左右，那是空腹14左右，然后他这个病也非常多，这个患者就比较劳累，劳累过度，就看孩子睡眠不好，他有脑梗、颈椎病，高血压，睡眠也不好，影响睡眠，手脚麻木、腰腿乏力这些疾病，经过诊断，它属于是高血压合并就是血糖高、糖尿病的这种急性的合并症，之前住过院抽搐，这个容易就是说严重的话会导致血症，所以说这个会危及生命都。严重的话抢救不及时危及生命，因为你之前都不知道，一下就是血糖太高了。
5: 像酸痛不是这种。
3: 对对对，所以说是调整来讲呢，主要还是说是以最矛盾的最主要症状调整还是以说降糖为主，
5: 降糖
3: 补肾呢，养肝补肾降糖为主，这方面。另外调整他这个心脑供血，他的颈椎病啊，另外就是很多就是他这个中医来讲分型来讲说是气血瘀滞型的，导致这个血糖偏高，这是其中病因之一。
5: 气血瘀滞。
3: 如果你光用一些就是说降糖药还不好使，还必须得调整气血，让它气血循环通畅。这两方面同时调整。
5: 又调血糖。
3: 调心脑，心脑就好的同时，它这个糖都能下来。
5: 对。
3: 所以说你光降糖不行。
5: 对。
3: 所以说它这个合并这个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这种就是病情就是下药特别复杂，如果下药对症的话非常好，这一周吃药这一周刷刷降。
6: 虽然韩峰老师的调理一下绝对能好，一切都好。谢谢。
4: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小区物业呢是招聘保安2名，工作地点呢是在万亿批发市场附近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电话是273-7555 273-7555。继续来关注招聘信息啊，这是家政，现招聘保洁、保安、消防监控员、厨师、帮厨还有出纳。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246-2777 246-277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呢是一位张先生啊发布信息，是上门呢可以帮助老人助浴啊，就是有一些失能的老人呢、这个洗澡不太方便啊，但是这个呢也是和大家提前说一下，这个是需要有消费啊，因为政府应该是有一个券，但是不是说这个券全都能抵用，它应该是一次能用50%，咱们个人还需要消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电话沟通啊，一定要前期问好这个价格啊，以免发生争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4338-7477 156-4338-74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9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9度至；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8度至0上24度；合隆，晴，0上8度至0上24度；龙井，晴，0上8度至0上25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9度至0上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9度至0上23度；敦化，晴，0上9度至0上23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8度至0上24度；合隆，晴，0上8度至0上24度；龙井，晴，0上8度至0上25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9度至0上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

0: 再为您重复啊。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啊，知道北山小学附近一套房出租对吧？
1: 对，河台小区一楼。
0: 好的，一会儿帮您重复啊。
1: 那
0: 你不要说了，
1: 你有吧？
0: 我有。
1: 啊，那好了。
0: 是13844778885是这个号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再见。哎，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啊。一位是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女，提供午餐，工资待遇是2500，电话是13944751014 13944751014。刘女士呢，北山小学附近的和泰小区有一个一楼60平，想要对外出租啊，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 1545255 1546和255 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女啊，工资待遇是2500元，提供午餐。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94475-1014 1394475-1014。刘女士呢，北山小学附近有一套房子啊，和泰小区的1楼60平，对外出租，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
7: 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下水道堵，没有冲下水道。
12: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

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
0: 嗯。
1: 保洁员若干名。
0: 好。
1: 嗯，年龄不限，男女不限。
0: 电话号。
1: 电话具体的联系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女士啊，看于女士有什么信息想发布。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55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2: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身体健康，
0: 好，
2: 年龄在65岁左右，
0: 好，
2: 电话是15585858586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再见，
0: 不客气。徐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洁员啊，以上职位呢，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2，153-263-3902。于女士，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这个需要得懂简单的电脑操作啊，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15585585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卖那个延吉市长川的一楼门市。78平，两前后都有门。
0: 嗯，
1: 交通方便，离的飞机场5-6公里，离的高铁站也6公里。
0: 嗯，好的。
1: 有这个营业房的房照。
0: 嗯，
1: 出租出售都行，电话是156-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的出租出售朝阳川镇的一个门市房，是一个1楼78平啊，交通很方便，离机场啊，离高铁站都不远啊。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出租出售朝阳川镇的门市啊，这个是个一楼78平，交通很方便，离这个高铁站呢还有这个机场都不远的啊。电话是156-0433-1096 156-0433-1096。徐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洁员，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我们那会儿刚把那个小区找物业找打扫卫生的都分家证件话是多少
0: 啊？刚才有一个物业招聘保洁的是不是
1: 啊？
0: 啊，您记一下153-2633-9012 对对对，您问问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来，您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哎。
1: 卖房。
0: 位置。
1: 位置这个发展横亘第一城。
0: 嗯。
1: 然后70平方，电梯楼啊，电梯楼。
0: 横亘第一城啊，几楼？
1: 7楼，电梯楼的7楼。
0: 顶楼是多少？
1: 顶楼是一共9层嘛。
0: 啊，9层啊，行，好的。
1: 嗯、
0: 然后呢？

0: 面积。
1: 然后那个装修是那个民宿式的那个装修。
0: 啊。
1: 价格的面积吧。
0: 面积多大？
1: 面积70平方。
0: 好，电话留一部。
1: 139。4434。758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哎，
2: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就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2: 这一个凤凰足底自行车130。有个爱玛电动车300。这个得换电瓶，就是车没打齐，电瓶不行了，得换电瓶。
0: 好的。
2: 还有个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谢主任。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信息啊，于先生呢是有这个全新的动感单车出售，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刘先生售房，发展恒润第一城的电梯楼啊，这是电梯楼，应该是顶层是9啊，这是7楼。民宿的装修70平，电话是13944347588，139443475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云女士呢，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会简单的电脑操作，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要求是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5868 155-855-5868。徐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还有保洁员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刘女士呢，是北山小学附近有一个和泰小区要对外出租啊，1楼60平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刘先生受房发展恒润第一城电梯楼啊，7楼民宿的装修，是一个70平的房子，电话是13944347588 139443475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郑先生啊，看郑先生有什么信息。郑先生你好。
1: 我买那二手那个九寸新的沙发。
0: 你是要求购还是出售啊？
1: 求购
0: 啊。想买沙发呀？
1: 二人的或者是那个大人的大的就行。
0: 九成新的哈。行，留个电话。
1: 18643295532。
0: 好的，想买沙发哈，再见，一会儿为您重复。哎，好的，郑先生想买一套九成新的这个沙发啊，联系电话是18643295532，1864329553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

0: 密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

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呐、肌酐呐、蛋白呀、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的大肥肉啊，他说吃了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

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您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都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
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

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啊。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因为要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嘛。

0: 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了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那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三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一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一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一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啊，是啊。
0: 嗯，
3: 因为呀、啊，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3: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啊、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3: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没法说。你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0: 嗯。
3: 基本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嗯，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啊，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3: 嗯、
0: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
3: 嗯、
0: 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呢？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那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
3: 嗯，

0: 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1: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嗯嗯，
1: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0: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1: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0: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1: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0: 嗯嗯，
1: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呢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了他说啥。
0: 血压现在怎么样？
1: 哎，血压10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0: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1: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0: 嗯，
1: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0: 对对对， 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呢，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他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1: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我要再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认真。

阵儿一阵儿的就会流行翻唱，也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大大小小的人都开始怀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流行趋势吧。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初恋来自红孩儿，非常有年代的歌曲，但稚气和青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那个时候的青春组合都是相当的干净阳光，甚至有一些傻傻的，青色的白色的衣服和小礼服，现在看起来甚至有一点傻。比如说下面的这首忧欢派对带来的歌曲《告别十七微笑十八》。

作歌手也相当的怀旧，会找某个特定时期把自己写给别人的歌曲拿来自己唱一遍。想想也是啊，那些作品相当于自己的孩子，曾经那么的难产，然后生下来就给别人了。说到伍思凯，也出过一张类似的专辑，把写给别人的部分好歌继续重唱。来听一首收录于那张专辑中不多的新作《

是非常美妙的词。美妙其实对于传统的人来说，是发自内心的淳朴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的叔叔阿姨们进了 KTV 还是一脸青春的唱几首民歌，难得一见的童真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的他们和他们的青春的影子。我想相应的这首《东方女孩》一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听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的压轴曲留给蔡琴阿姨吧，一首《最后一夜》，希望你能喜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0: 我是主持人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啊，来以文字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直接的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给予正确给予这个政策的答复啊。那如果是一些涉及到投诉的问题，我们会告诉您具体的解决的办法啊，或者是到哪个相关部门去进行投诉。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最近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秋高气爽，让人心情也跟着美美的。特别是随着假期的临近呢，就会感觉哎，好像最近几天天也好，心情也跟着越来越好，然后也会觉得人分外的轻松啊。不知道此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呢？那来关注一下，好天气还在持续。那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气温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过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28度，图门9-27度，敦化11-27度，安图7-27度，合龙8-27度，龙井8-28度，汪清8-27度，珲春9-26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9-28度，图门9-27度，敦化11-27度，安图7-27度，合龙8-27度，龙井8-28度，汪清8-27度，珲春9-26度。
1: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

0: 俺这医保卡用了统筹1000块钱可会用来看病。
1: 咱们这个医保卡里的钱呢，个人账户的钱是可以用来正常的在门诊也好住院也好，就是可以来抵付医药费的，但是这个钱是不能给他支取出来的。包括这个咱们个人账户里的钱也是可以用来在咱们的医保的指定的药店来当现金消费来购药。
0: 啊，对，这个是我知
1: 道。对，然后您说的这个统筹的1000块钱，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并没有说统筹1000块钱这个概念。
0: 他就是这个职工医保里头不都有统筹吗？1000
1: 没有，这个没有单纯的统筹，就是咱们职工呢，它是分为个人医保呢是个人账户纳入一部分，一部分纳入统筹，统筹是一个大的基金池子，那么这部分钱呢是就是纳入医保基金，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共利救济，就是用这个医保的账户来支付咱们的医药费，但是并没有说每个人可以从统筹当中支取1000块钱。您现在是想要看什么疾病？我是什么情况下想要来看病？我来帮您看看您这个能报销多少，好不好？
0: 啊，就是看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心脏。
1: 嗯。
0: 啊，我现在就可不可以？
1: 门诊统筹是吗？
0: 对，
1: 哎，有的，门诊统筹是有的，就是咱们这个医保呢是这样的哈，它是按照统账结合的模式参加的，在职职工在单位缴纳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呢，全部都进入统筹基金，然后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呢，进入个人账户，因为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嘛，所以说这个统筹部分呢是原则上指的是单位缴纳的部分，然后退休人员呢也是个人账户呢是按照统筹基金定额来计算。这个统筹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咱们缴费的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这个计费的一个方式方法。那我们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正常的门诊在多发病常见病的检查的时候，包括化验检查药品等等，普通门诊呢在3级及以下定点医疗开展，它的起伏标准呢是按照自然年度来计算的。那么起伏标准呢按照就是如果您去延边医院的话是300元，如果是市级医院的话是200元，咱们是合龙的嘛，合龙医院基本上是200元，200元以上的部分，那么在起伏标准以上的按照政策范围内的医药费用，那么相应的比例报销。那咱们的这个化验检查药品都是能够相应比例来报销的。这个统筹年度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是1000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每个人在咱们的起付线以上按照百分比来报销的话，比如说用药，那么1级医院是报销60%，2级医院是报销55%，3级医院呢，3级医疗机构是报销50%。那么如果是退休人员，您刚刚说这个本人已经退休了是吧？如果他去门诊去检查的话，做检查，那么在这个医保的报销的范围之内，他是可以享受这个报销的比例的，那么每年最高报销是1000块钱，那么常见病、多发病，包括一些化验检查，都是在咱们的这个门诊统筹的报销范围之内的。
0: 啊，也就是说，这咱们这个医保，这咱们在这个在咱们个人的账户之内的钱花没了以后，统筹就可以启动了呗？
1: 不是个人账户的钱花没了，不管你个人账户有没有钱，职工医保也好，就是退休了也好，没退休也好，那么在门诊的常见病、多发病产生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的时候，系统就自动默认就给报销了，这并不需要本人去申请。
0: 啊，
1: 也不花个人账户里的钱。明白吧？因为这是统筹当中额外给支付1000块钱的限额，专门用于门诊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这个治疗诊断过程当中包括的化验检查和药。

0: 药品的费用的报销，清楚了吧？
1: 啊，那我问一下，那就像我姑娘昨天搁延边妇幼医院检查科哈，她是检查费是花了480块钱。
0: 嗯，
1: 完了呢，她那个医保里呢，刷了400，
0: 嗯，
1: 统筹就给刷了80，什么意思？
0: 嗯，他是参加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吗？
1: 对，在职职工
0: 是在职的哈，就是，
1: 嗯，
0: 那么他的那个检查项目就是在统筹范围之内就能报那些钱，所以就刷了那些钱。
1: 哦，他是在，我明白了，他是在这个报销之内能报多些他就刷多些。
0: 对，是的，就是咱们所有的项目，这些常见病多发病呢，它都是在系统当中自动识别的，并不需要去额外的去申请。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报销比例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药品常见病多发病的用药它的一个报销比例。那么其他的这个检查呀化验呢，它也都是有相应的比例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起付线的标准，我不知道您女儿就是今年一年在门诊有没有进行看病也好开药也好，有没有进行这个医疗的支出。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其实报销的话呢，他在妇幼医院的话，他起码是200块钱起付线以上的部分他才能享受报销的统筹的待遇。
1: 啊，
0: 哎，480块钱，如果他以前没有，他今年在妇幼医院或者延边医院有看病吗？
1: 他那我不清楚。
0: 嗯，
1: 好像去年有吧。
0: 嗯，
1: 今年好像没。
0: 那对呀，那就是那他还有个起付线的问题呢。
1: 啊。
0: 起付线以上的部分，嗯。
1: 那咱们延边医院起付线多少钱？
0: 延边医院起付线是300块钱。
1: 啊，那合同是原就是200了呗。
0: 对，200块钱。
1: 啊，
0: 嗯，
1: 是这样。
0: 是的。
1: 嗯，好。
0: 哎，
1: 嗯，那我明白
0: 了。明白了哈。
1: 谢谢。
0: 那好的，好，再见。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了解一下中秋国庆的假期安排。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中秋国庆的假期安排是这样的，9月20号我们已经上班了，对吧？那么从25号开始到27号，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中秋节放3天假，之后呢再上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休息，一直休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10月10号星期六上班。那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那么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除了已经过去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呢，接下来呢就只有一个，就是国庆节了。就是我们国家呢就是这4个法定节假日是高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在通关过程中如遇有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民警求助。 么国庆假期

这过后呢，上班时间要调整了。近日州政府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之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的统一作息时间，上午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半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为下午的1点到5点。这是工作时间的调整哈，大家来注意一下。另外呢，国庆假期结束之后，10月8号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的办理渠道有调整，要开始使用即时办来办理了。为了落实吉林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也就是即时办这个数据对接。目前呢，即时办已经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全部业务。那么从10月8号开始，就是国庆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开始呢，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在这个 APP 当中呢，已经同步发布了关停公告。关停之后呢，这个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相关业务请通过即时办 APP 或者是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来办理。打开即时办首页，点击更多，然后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专区了。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知悉新的办事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公布一提示哈，中秋高速不免费，假日出行勿忘安全。这是吉林高速延吉分局发布的两公布一提示。那刚刚我们说了，中秋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呢高速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的。那假期期间呢，我州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秋高气爽，大家出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安全驾驶，要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遇拥堵有序排队，不加塞抢行，发生事故或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摆放警示标志，杜绝超速超员醉酒驾驶，货车注意控制车速，合理装载。来了解一下延吉辖区内的事故易发路段。根据往年的事故统计数据，洪武高速77公里至80公里、118公里至119公里、123公里、127公里至129公里、141公里至143公里、168公里至173公里、260公里至264公里、273公里至271公里延吉方向。延三高速零公里，就是延三高速汇入洪武高速的互通桥，还有鹤大高速567公里至569公里为事故易发路段。那么洪武高速225公里与鹤大高速581公里唐家店互通，延长高速205公里与鹤大高速671公里四湖互通，均有多个入口匝道，多个路指示标牌，并有弯道，请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做好减速准备，注意观察路标指示牌，以免走错方向。那么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呢，呈现出山区高速公路的特点，临水临崖弯急，特别在恶劣的天气夜间时段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辖区多数路段处于山区，坡道弯道较多，导致制动距离延长，驾驶员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同时应该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夜间出行。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隧道较多，其中延长高速有两条较长的隧道，分别是先锋岭一号隧道全长7154米和先锋岭二号隧道全长5561米。
那么请在恶劣天气下进出隧道的时候，在恶劣天气下进出隧道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高速交警提醒，进入高速公路隧道前提前开启示廓灯进

0: 光灯，严格按照车道行驶。大型车辆靠右行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来行驶。那我们的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问说，中秋节高速是免费还是不免费？怎么说的都有，请给解答一下。中秋节高速不免费，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这位网友朋友，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我们国家呢只有四个法定节假日免费，一个是春节，这个就不用说了，还有呢就是清明节要祭拜先人，还有呢就是劳动节的假期也是时长比较长的，再有呢就是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是高速免费通行的，那其他的这些节假日呢是不免费的啊。这样详细的说一遍，这位网友朋友应该就能记清楚了是吧，就是这些长的假期加上一个清明节的假期高速免费，其他的假期都是不免费的。好，那我们提示一下，我们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要在高速驾车的朋友啊，这个秋季山区高速昼夜温差大，河谷隧道段团雾多发，秋雨非常容易造成路面的湿滑，落叶堆积会降低摩擦力，同时呢坡长弯多隧道密集风险点集中，这就是延边辖区的高速的一个特点哈。那么长下坡的时候千万不要空挡滑行。好，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7505。

0: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已经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那如果说本地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想了解一下今天上午版的节目是哪位主持人？上午版是我们的主持人韩晶主持的哈，是我们的主持人韩晶。好，来关注一下成品油消费券的发布的消息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是不是应该把油箱装满呢？那么来了解一下，明天呢，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满200减10元和满300减15元的成品油消费券，那一共发放30000张，总额350000元。那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是明天上午的10点统一发放。这个呢是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响应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号召，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石油分公司重磅开启的双节同庆油会相伴成品油消费券惠民活动，把实惠送到广大车主的身边，释放燃油消费的活力，同庆双节哈。只能说这个消费券发放的是非常的及时，那明天上午的10点统一发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消费者呢可以在支付宝马上优惠来领取这个满200减10元和满300减15元的成品油的消费券。那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延边州内各县市均可参与本次活动。那消费者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进入政府消费券，点击双节同庆油会相伴板块就可以领取了。那么领取成功之后，消费券及时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注意啊，这个消费券呢有效期到10月31号，在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及时给他消费，逾期失效不予补发。其实10月31号给的期限还是蛮长的哈，那即使说现在油箱还是满满的，也可以抢一下，毕竟可能在中秋国庆假期呢，大家要开车去很多的地方哈，周边呢或者室内走一走逛一逛的话，这个加油券相信你一定用得上。那明天上午的10点，别忘了抢这个加油券。除了这个加油券之外呢，延吉市还开展中秋国庆特 特价商品房的促销活动。为了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居客群和州内居民来延吉购房置业，提振市场消费信息，延吉市呢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这次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多项购房让利政策，部分房企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赠送车位等叠加福利。本次呢，共有13家房企参与活动，集中推出280多套特价房源，面向广大购房群众开放选购。本次促销优惠可以与延吉市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叠加享受。在今年的10月30号之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车库车位每套给予5000元的补贴。欢迎广大有购房需求的市民、外地康养意向的客群把握活动契机，实地看房选房，详细了解房源详情与各项惠民购房政策。届时呢，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来关注这个中秋国庆节的特价商品房的促销哈。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珲春市文化馆关于场馆装修施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及线下服务的通知。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环境，消除场馆设施安全隐患，提升免费开放服务品质，珲春市文化馆将实施场馆装修改造工程。为了保障施工期间人员安全，避免施工扬尘噪声对公共服务体验造成影响，施工期间馆内所有对外公共区域暂停对外开放，原定开展的全部公益免费线下培训班同步暂停，恢复开放及线下培训重启时间将根据施工进度另行发布公告通知，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珲春市文化馆官方发布渠道获取最新信息。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继续我们的百姓热线，为您介绍最新的政策动向。那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经在前天9月20号正式实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公积金的新变化，哪些情况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的余额，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15/5期间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我们国家会重点抓好公积金方面的哪四项工作。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开始职工满足哪些情形可以提取本人的公积金账户的存储的余额啊，有9种情况。

0: 一个呢就是本次调整的支付房租，另外本次还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都是可以支取住房公积金的哈。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有朋友参与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方先生。
1: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方先生？
1: 我想问一下，2007年的低保户交多少医保啊？
0: 根据我们的最新的政策呢，咱们的这个参保资助对象的话是给予60%的定额补贴。那么像低保户的话呢，看看啊，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予以分类补助，特困人员和孤儿是不用交钱的，低保对象呢是给予60%的定额补贴。这样的话呢，低保户的话就是居民医保是240元，我看一下，46240，定额资助240元。那么就是个人就是交160元。
1: 让我交170，包括10块钱的长护险，长护险是干啥的呀？
0: 长护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长护险是前两年在珲春试点，就是全国挑了很多地方来进行试点，指的是就是当进入这个重度失能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时候是家人的照料是非常不专业的，是吧？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按照这个工作安排，我州呢会率先启动这个长期护理险的这个覆盖工作。那么它破解的是失能人员的家庭照护的难题。有了这个长护险之后呢，咱们的这个参保人员就可以在评估重度失能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居家社区的上门护理，也可以在定点机构集中护理予以这个报销，这个是在生活照料啊、医疗护理费用啊等等呢，都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报销待遇，包括以后可能还会逐渐将智能护理设备和护理辅助器具也纳入报销。总体就是说，失能的情况下，咱们需要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生活照料和什么
1: 卧床，
0: 卧床它分为是重度失能和中度失能。如果核定的就是因为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然后申请鉴定之后呢，这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认定是重度失能的人员，就可以纳入长护险的待遇保障对象了。咱们这个长护险呢，初期呢只保障重度失能人员，以后按省里的部署呢会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1: 那长护险必须得交呗？
0: 这个长护险是得交的，
1: 必须交啊。
0: 那
1: 是不是年纪是低保户，得交170块呀？
0: 您接到的通知是哪里给的通知？
1: 我在支付宝想交，去年我交了250，今年170。
0: 对吧？因为今年咱们国家就是省里的规定是给予咱们这个低保户呢是60%的定额补助。那你看60%的话，46240，那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就是交160块钱就行了。如果再有10块钱的这个长护险的话，就是170元。对。
1: 你说170对吗？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咱们延边州的具体的一个医保缴费标准，但是可以肯定，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敢答复您呢，因为首先根据省里的规定，那么肯定我们是低保人员是享受60%的补贴，这个160是没问题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政策，就是此前宣传的政策，我们的长护险因为今年刚开始逐步落地。就是我州呢今年呢首先要保证的是咱们的职工医保，就是2026年10月我州将率先启动职工长护险保险，在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这部分人员的一个落地。2027年呢，之前计划是2027年才把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此前我们公布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分步走的计划，

0: 能您现在还不需要交这个十块钱。而且我们了解到的省里的关于这个长户险的规定是这样的，就是省里正常来说呢，长户险是25元钱每个人，25元钱每个人。那其中呢，咱们的这个啊，对，对，按照省里的规定，就是对定额资助标准的人员呢，就是长户险补贴15元的话，个人是需要交10元钱。
1: 对呀，我
0: 哎，对，
1: 交交，一共得交170。
0: 对，如果按照这个政策的话呢，是按照全省的政策是的。如果说就是咱们的长户险今年就已经在咱们的城乡居民当中，落实这个政策了，因为之前我说了，就是原本计划呢，可能步子要慢一点，只是在职工医疗保险和灵活就业医疗保险当中落地。所以呢，您现在就是再等一下，因为现在还有点早嘛，还没进入缴费期，对吧？现在
1: 昨天查不了，昨天交了也交不了。
0: 对，现在还没有进入缴费期呢，基本上是10月份以后才进入缴费期。现在是9月22号，10月、11月份可能才进入缴费期，咱们再等一等，好吧？
1: 这个能交了，我的支付宝。
0: 能交的话，您交也可以，也可以。
1: 咱们这里做。
0: 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政策，我们可以帮您向咱们的医保局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您听一下我们节目，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医保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出答复。如果能答复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在节目当中播出，您就能听到，是吧？
1: 谢谢。
0: 好的，那您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吧？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刚刚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咨询咱们的这个2027年低保户的一个缴费标准的问题哈。那具体咱们这个长户险是不是已经在今年已经在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当中来落地了？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和我们的医保局来进行联系，如果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能进行答复的话呢，我们会直接的在节目当中播出。那如果是没有答复的话呢，我们会在明天上班之后单线和这位听众朋友联系，同时呢也会把这个医保部门的答复的情况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统一的做一个反馈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查了，然后就发现可以交费了哈。那也是发现的比较早的，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政策。那我们和医保部门来核实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政策哈。请关注这个长户险落地的朋友，也要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因为记得就是在我们这个今年的时候刚刚发布长户险要在我州来进行落地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这个长户险，纷纷都想要缴纳这个长户险，来参加这个长户险哈。我州的这个长户险呢，是实行州级统筹管理，实现参保政策统筹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的六统一。后续呢会按照全省改革的工作部署，适时的衔接省级统筹，保障全州长户险政策执行公平统一，实现经办服务的一体化。那之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长户险呢，是为了全面落实国家相关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破解失能人员家庭照护负担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呢，我州在充分的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即将在我们延边州内分步的来落地实施职工长期护理保险，也就是长户险制度。这个制度呢，将会为失能的参保群众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制度化保障，有效减轻

失能家庭的照护经济压力，来助力推动我州医养康养的深度融合发展。那么此前有一个工作安排，就是我州呢会在十月份率先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州的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以及灵活就业的职工身份的参保人员。明年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呢，会把没有就业的、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畴，来推动实现全州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的长护险制度全覆盖。那28年呢，按照计划要结合基金的运行的收支情况与群众的实际照护需求，动态调整优化筹资待遇相关政策，健全全链条的管理制度。此前珲春的这个试点的结余基金呢，会全部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方案政策标准，平稳完成制度的规范落地。这个长护险制度的落地呢，可以说是补齐了我州社会保障服务的短板，为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那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时候说，这个长护险是不是一定要参保？是这样的，就是从去年开始，25年开始，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它就是实行了一个奖惩制度，就是那么连续参保的人员达到一定的参保年限之后呢，它的最高的报销额度呢是要上调的。那么断缴的这些人员，每断缴一年，他的一个待遇等待期要延长30天。那长护险呢，它也是实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奖惩机制，所以呢，我们及时的按年份的足额的参保，因为毕竟全额也才25块钱嘛，对吧？那么这样呢，才能保障我们以后的这个长护险的保障是最完备的。那它这个长护险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在职职工呢是按照统筹资费率的0.25%，单位和个人呢各承担1.25%。这个缴费基数呢是与职工医保一致的，基本上呢就是个人的工资嘛。在职人员的话，就是以个人的工资为缴费的基数。那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选择职工身份，就是缴费基数按照全省少年社平工资的83%核定，或者呢是以居民、城乡居民的身份来参保缴费，这是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以哪种身份缴费都可以。那么退休人员呢，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缴费的0.125%的费率，因为已经退休了嘛，就没有单位缴费的这个部分了。那缴费基数呢，是个人的每月的养老金为基数。那么无养老金人员呢，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来进行核定。那么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统一的筹资标准哈。那么根据省里的标准，今年全省的长护险的标准是25元钱。那么全省的城乡居民的2027年啊，我们说更正一下，是2027年的长护险的标准是25元。那么我们的城乡居民的这个医保的缴费标准呢是400元。刚刚已经说了，对这些低保人员是给予60%的定额补助，这样的话呢，就是长护险呢补助15元，个人只要交10元钱。那么城乡居民呢补助是240元，个人只要交160元，这样加在一起呢，咱们的低保户交170元，这是省里的规定。那么我们再和医保部门确认一下，就是今年是不是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的城乡居民了哈？如果城乡居民也可以正常缴费的话，那就是全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缴纳了。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的本档的下午版百姓热线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关于长护险的问题呢，我们医保部门没有进行回复，可能现在也是在业务的这个比较忙的时段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统一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哈，请关注这个相关政策的朋友持续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稍后节目更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

0: 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
1: 周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0: 周人大代表朴丽花立足基层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度到28度，图门9到27度，敦化11到27度，安图7到27度，合隆8到27度，龙井8到28度，汪清8到27度，珲春9到26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朝鲜族民俗资源，把文旅产业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博物馆，馆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文化历史陈列，覆盖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各展厅内14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详实史料有序陈列，图文展板脉络清晰，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了延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迁徙汇聚、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发展历程。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的核心阵地，这里以文化为媒，以历史为证，静静地诉说着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0: 立足丰富馆藏资源，延边博物馆持续活化历史文脉，构建固定陈列加临时展览加品牌活动特色体系，常态化该开展非遗拓印、文化讲堂、七彩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观展的旁观者变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通过内外联动的文化交流模式，让延边各民族交融故事走出边疆，走向全国，让民族团结文化可感、可触、可传。延边博物馆对外交流部主任金学春：
3: 我们馆呢，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深耕文旅促交融工作，通过活化文物史料、创新体验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团结精神融入到参观体验的全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读懂延边的团结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0: 北京游客史军：
4: 我觉得整个啊，这博物馆呢，看完之后啊，比较震撼。基本上呢，是体现了一幅多民族来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历史，非常的好。我觉得啊，延边的发展啊，和民族融合和共生啊，关系是很大的。有了这个为基础，咱们的这个地区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沈阳游客傅新宇：
5: 这次特意来延边博物馆参观，整体展览感受内容特别丰富，很多展出的复原场景特别有代入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里面的民俗文化部分我特别的感兴趣，跟我们沈阳地区的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作为延吉市旅游促三交重点示范基地，以旅游加民俗加体验模式搭建起各族群众文化互动的平台。园区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错落分布，石墙、酱缸、传统灯笼等民俗元素随处可见，服饰体验、民俗美食、陶艺手工、民族器乐体验等业态丰富多元。各地游客漫步园区，观赏民族歌舞展演，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李和碧：
6: 第一次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好，包括这边的一个氛围感，感觉这个园区里面民俗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人一个很浓郁的一个感觉。伽椰琴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刚刚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来这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文化气息。
0: 除了固定展馆沉浸式民俗体验

0: 妙融合，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让各地游客在衣袂流转、歌舞飞扬的沉浸式氛围中，直观感受延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共生的生动实践。吉林游客范秀英。
1: 从民族的服饰一直到他的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民族的和睦团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延边地区充分地展现。
0: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延边高标准建设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精心打造多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体验线路，涵盖历史探源、文化交融、乡村振兴等多元维度，持续释放文旅赋能、民族团结的聚合效应。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2: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今年9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州级领导奔赴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引导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力量。9月9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敦化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胜利街道南湖社区，王朝辉详细了解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建设情况。南湖社区深耕党建家模式，推进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工作体系，依托各类载体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以来，南湖社区先后举办文艺汇演、非遗手工等活动，以文化促交融，实现邻里和睦共处。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教育实践基地，王朝辉查看了主题展区，了解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图文陈列、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各民族交融汇聚历程，以及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功能等情况。近年来，该教育实践基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沉浸式参观研学，引导参观者凝聚共识，厚植民族团结。王朝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建设，充分发挥教育实践基地育人功能，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珲春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朴军峰走进村文化广场和东阿拉村新建村庄项目，实地查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及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边境村庄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边境村庄建设等，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把文体联谊、法治宣传、助农直播等活动做细做实，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加深感情，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平安和谐局面，筑牢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根基。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朴军峰走进学校红色文化长廊、向上书院、石榴子体验馆等阵地，实地观摩教育教学活动，了解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要持续用好红军小学红色资源和石榴子体验馆等载体，让五育并举，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同频共振。朴军峰还前往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珲春红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听取企业关于生产、销售及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的介绍，详细询问企业的困难和需求。9月15号，副州长尹朝晖到安图县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尹朝晖详细听取学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红色育人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充分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文化传承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牢民族团结意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随后，尹朝晖来到安图县瓮生街道民安社区，详细听取社区“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汇报。他指出，互嵌式社区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留住各族群众，稳住基层人心，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治共乐，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调研中，尹朝晖强调，安图县要紧扣石榴花开硬沿边创建品牌，立足校园、社区两大基层主阵地，有形有感有效抓实抓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挖掘本土特色，擦亮创建品牌，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质效，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是延边州第16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深耕社区十余载的基层干部，他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天图社区聚居汉、朝、满、回等多个民族，常住人口4000余人，是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朴丽花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基层痛点，切实把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所急转化为改善民生、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自当选州人大代表以来，朴丽花始终清醒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牵头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以学赋能，以练提质。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更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主阵地。身为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朴丽花立足岗位优势，建立常态化走访、全方位联络、闭环式处置的群众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民生零距离倾听、民意全方位收集、民忧高效率化解，切实做到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履职以来，他先后提交多条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建议均源自一线走访调研，紧贴群众真实诉求，契合基层发展实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发、策为民所现。州人大代表、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
2: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初心，精进履职，常态化走访各族群众，扩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深入调研，务实提出可落地的优质建议，依托社区阵地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争做政治过硬、群众信任、履职担当的代表。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社区接

0: 巷到州人大会场，从入户查寝到建言献策，朴烈花始终牢记基层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他坚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做实每一项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李俊杰、丁一报道。
1: 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公布，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崔丽玲获得表演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曲艺专业最高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本届共评选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崔丽玲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他表演的原创盘索里《笑闹洞房夜》立足朝鲜族民间婚俗，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新婚之夜乡亲们齐聚送福的欢腾场景。在喜庆融洽的互动中，作品生动展现了朝鲜族社会温暖质朴的人情关系与守望相助的生活精神，传递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与幸福生活的真挚祈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

0: 明治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就在中央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战局突然出现意外转机。1933年11月，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对于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来说是一个大好机会。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借机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援助19路军，继而粉碎敌人向江西福建的进攻。毛泽东这一切实可行的建议遭到拒绝，博古等人生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向敌人的后方出击。此后毛泽东又建议向湖南中部出击，调动江西敌人向湖南消灭之，再次遭到博古、李德拒绝。由此中央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力战绩。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队集中了10个师的兵力，会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广昌位于瑞金以北300里，广昌一旦失守，红色之都就袒露在国民党军的刀锋之下。李德命令红军在前线大修堡垒阵地，几乎把红军的全部家底都压在了广昌。红军将士困守阵地，成为被国民党军飞机大炮集中轰炸的活靶子。
1: 人家用飞机打炮，咱们呢打炮很少很少，飞机没用啊。那个也用碉堡阵势，推到哪里碉堡坐到哪里。我们也在这边也做碉堡，你的碉堡做好了以后，他也跑到那边打掉了。你他。

0: 来能打不了。
1: 我说你是修碉堡吗？我试了，试了一个月。那没有手榴弹，就这个旧瓶子搞海鲜炸药，搞手榴弹扔出去，看见那个松鼠搞炉柴，没有子弹。
2: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伤亡5000多人，成为第5次反围剿中红军最惨痛的一战。彭德怀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
3: 这种真的相当残酷，所以彭德怀呢是坚决不同意打。
4: 这个彭德怀骂这个立德叫胡兰华，叫再买鸦片心不疼啊，就是再就是儿子，鸦就是父亲，儿子买父亲的田呢心不疼，这把立德骂，立德说他封建，这个确有是这个事，这我在场。
2: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分兵向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直逼瑞金。曾经红红火火的苏区，危在旦夕。1934年5月，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撤离中央苏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于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3人团，开始秘密筹备战略转移。惨痛的失败令红军上下都很着急。
5: 我真是毛主席今个人现在怎么办，他告诉我说了你要去整力量，这一个部分呢加强训练锻炼，另外一个啊少地方的药店，大地方的路，大地方的车路，大地方的尾巴。
2: 南线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接连袭击敌人的粮站和弹药库，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致使军门岭守军不敢冒进，南线红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失去指挥权1年0.9个月后第一次近距离与基层官兵接触。1934年7月，会昌，毛泽东在夏日的一个黎明登上蓝山岭，心中的自信依然如旭日东升，写下了他在中央苏区6年的最后一首诗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缅直接东陵，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毛泽东令人不可思议的镇定、远见和豪情，正在于他是在苏区危在旦夕的时刻，用。

实的苏区，三线失守，南线的相持已无法逆转失败的战局。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以调动和牵制敌人。但这支部队兵力过于弱小，未能牵动国民党大批军队。红七军团后来与赣东北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作战失利，方志敏被俘。得知抓住了方志敏，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还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从被俘到就义，方志敏带着镣铐写出了《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30万字的文稿。1935年8月6日，距37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假如我还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0: 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西征战，打通与红三军的联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中旬，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1: 会师大概打了一下，因为他那个部队没有电视台，没有电台，我们有电台，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红六的部队。
2: 回国以后，贺龙一个讲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六军团的同志，因为到了贺龙的地方，也可以好好休息了。不行，贺龙的根据地在哪儿？在九板上。”
0: 红六军团联合作战，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各苏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与军事围剿同时进行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生活物资极度的匮乏，连日常的盐也中断了供应。
1: 说实在话，是苏区里面军人围剿实在站不住脚了，没有吃的了，村村有死人，有的村子里面完全是荒了，养活不了军队了，所以要战斗，要红军战占了专业，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0: 苏区一天天在缩小。1934年8月，国民党被陆军逼近瑞金，红军在高湖脑展开阻击战，这是一场残酷而又激烈的鏖战。
3: 敌人那时候准备要8月1号要通过高湖脑占领瑞金。结果我们在那边严重的阻击敌人，使敌人的没办法过关，所以高速道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防御作战。
4: 红军还使的指挥队啊，那对敌人的大炮飞机也打，我们打的子弹没有，缓缓的打了3天，
5: 白天打的是的，晚上呢我们就派人下。前面到前面接后，把那四零深处呢，用枪支和子弹呢把它修起来，修复了第二天再给进的，借用敌人的武器打敌人。
0: 高湖脑一战是红军防御作战中的一个大胜战，国民党军伤亡4000多人。不敢贸然前进，这为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进行着。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彪回忆，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与此同时，苏区的扩红运动也在紧张进行。由于红色政权深得民心，由于苏区人民真心实意地奋起保卫红色政权，只有43户人家的瑞金黄沙村化屋，有17人参加了红军，那是村子里最后的17个年轻人。
1: 我们也是这个考的啊，考的战场啊，听说把你修了一两年的龟啊，把龟都搞完清楚，弟弟同学等下都收被医师啊等到底收的，都是一个在后一个留念了嘛，眼睛都是健康啊，是要吸气的。
0: 松树早已成林，而当年栽下这些松树的年轻人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2: 我在我爸爸里面，俺妈妈是能怎么干？你去芙蓉那天，妈妈就说：“我告诉你，你爸爸就在湖北通州有生意呗。好像给头是还拆树用宽大树宽大爸爸。”
0: 17棵树，就是当年苏区子弟兵的一个缩影。一棵棵依然茂盛生长的树，组成了伟大的纪念碑。仅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11万2105人。

0: 计划。
1: 在继日准备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共中央得到情报，蒋介石制定了铁桶计划，再调重兵，即将向苏区发起新的进攻。形势十万火急。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

0: 瑞金等地，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消灭红军已成竹在胸，他离开江西视察西北和华北十省，但蒋介石没想到红军的战略转移已经开始。
1: 我们也不懂得什么长政不长政，晚上一个紧急集合，吹一个紧急集合，好好就集合我。那时候部队也简单，装备也不是那么复杂，打上个小臂包，放那背上枪就紧急集合就走了。
0: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一同长征，组成了86000余人战略转移野战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率领红24师及地方部队共16000余人留下来掩护中央红军撤离，并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红军撤离一个月后，瑞金沦陷，国民党军较小，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中央苏区145个村庄被完全摧毁，70多万人惨遭杀戮。1935年2月，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途中被俘，面对敌人的劝降，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薄雾弥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好。”然后唱着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

书恒，曾经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协助毛泽东完成寻乌调查的古柏，毛泽东的弟弟毛泽坦等先后殉难。这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

0: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年10月16日，平日里冷冷清清的于都河码头突然繁忙起来，一队队脚步匆匆的队伍集结到于都河畔。受周恩来委托，病重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组织架桥，于都全线800多条船全部集中到河边。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红军每天晚上8点架军浮桥过河，次日凌晨再拆除。
1: 老子现在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一多的时候，一条河呀比较大，结果大的风小啊，都是老百姓的门板呐、这个来大的浮桥。
2: 大小国的河，水军走，水部的走，管辖到哪里去，就跟着走就行了。
3: 哪一天？

0: 抗争怎么样回事啊，根本不知道，团级干部都不知道。
1: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长征就这样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红军将向哪里去？中国革命的航船又将驶向何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22626275088。中医。

0: 首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新生明月。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上，李健演唱了一首《新生明月》，这是李健原创的歌曲，旋律充满着东方韵味，呈现出浓浓的诗意与浪漫。看似质朴平淡的歌词，在细品之下，犹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开阔画面。

琴是1981年由赖希安作词，苏莱谱曲，中国台湾歌手郑怡演唱的一首现代民歌作品。2011年中秋节，费翔再一次将这首歌唱响在央视秋晚的舞台。他纯正优美的嗓音充满磁性，浓厚的思乡之情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曲《城里的月光》由陈佳明作词作曲，歌手许美静首唱，并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遗憾》中。许美静用柔美的声线低声吟唱着爱情里的遗憾和些许无奈，但是却又表达着对生活和爱情的执着。《城里的月光》成为了一首经典爱情歌曲，至今仍被不少的歌手

心这首歌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歌词情真意切，旋律舒缓简单，听几遍便能上口。歌曲的原唱是陈凡芬，1977年经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语歌坛，此后又被数百位中外歌手翻唱或演唱，成为世界范围内流传度最高的中文歌曲之一。

园。八月十五，月儿园又名爷爷为我打月饼，是八十年代初拍摄的故事影片《啊摇篮》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歌唱中秋节的经典儿歌，随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响起，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祖孙二人打月饼的温馨画面。在2016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主持人菊萍在

月亮。中秋的月亮是音乐人何牧阳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在2013央视中秋晚会上，歌手薛千雅和刘媛媛演唱了这首歌曲。细细品味之下，歌曲中纯正的中国味道渐渐显露，在悠扬雅

九年，由刘欢演唱《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中的插曲。歌曲中，李海英成功地将古典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同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

0: 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5: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2: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

0: 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

0: 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

0: 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3: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2: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3: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1: 时间1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好的，收音机前的长辈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又和我们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二晚7点到8点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6: 我是安心。
5: 是的，今天呢又是贝贝和安心老师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这个聊天陪伴的时间哈。那么依然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为大家开通。那在这个夜晚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想聊的啊，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想跟我们说一说，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同样呢，今天啊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于咱们健康啊养生的一些保健品的推荐呢，还有咱们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健康食品呢，那么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当然今天也有一些福利啊，还是在继续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当有福利品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来进行抢购和预约。对了，安心老师啊，咱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您就跟我们说了，这马上过中秋节了，又要给叔叔阿姨们送一些福利是吧？
6: 哎，是的。
5: 那么我知道咱们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以及呢明天和后天啊，在中秋节前咱们到店的朋友，都能获得一盒18元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是吧？
6: 哎，是的。因为呢最近天气逐渐开始转凉了，那么我们平时呢有一些风湿类风湿或者是有一些骨病的叔叔阿姨就开始感觉到关节不舒服，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决定继续给叔叔阿姨们放点大招，放点福利。
5: 是的、嗯、咱们也是中秋节送健康啊。那么给大叔叔阿姨送呢，只要是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或者是明天后天能够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咱们的长辈们，都可以获得一盒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哪痛贴哪儿，效果非常的好，也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一份咱们中秋节前的健康福利。希望我们的长辈们呢，在这两天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咱们的福利哈。那么除了这个福利之外啊，安心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嗯、因为咱们每次周二上节目就最火爆的那几款，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嗯、还有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嗯、我就想问一下这两款现在还有吗？
6: 应咱们广大这个长辈叔叔阿姨们的一个需求啊、
5: 嗯嗯、
6: 就是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继续给大家发放、
5: 哦、
6: 因为啥呢，我们最近呢接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
5: 嗯，
6: 哎，叔叔阿姨们说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太好了，
5: 是、
6: 平时呢其实我们也想吃点这个黑芝麻糊、
5: 嗯、
6: 但是一般超市呢或者是这个百货里面卖的呢都太甜了，
5: 对
6: 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大的这个不太友好，相对来说呢、嗯、负担比较大，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可能是血糖会比较高，
5: 对，
6: 压根儿就不敢吃、
5: 嗯、
6: 那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和这个和桑葚核桃粉呢就非常的这个贴心，
5: 嗯、
6: 一个是呢它是无糖的，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复硒产品，对我们这个补充硒元素呢也是非常有好处，而且呢这个这里面呢还有四大的核心成分，黑芝麻、核桃还有桑葚和这个黑米，可以说呢是咱们中国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黑养的食品啊，那对我们叔叔阿姨们来说呢，这个吃起来呢也又健康啊、又方便。那每次呢，只要用这个热水冲泡一包，哎，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啊，我们呢就是当粥喝也行，或者是比如说你吃个馒头啊、吃个饼的时候，这咱就不用煮粥了，
5: 对，
6: 特别方便。
5: 嗯，是的。
6: 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还是有原来的活动价格吗？这个肯定长辈们都很，因为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少的啊。
6: 嗯。
5: 但是呢，安心老师也是刚才说了，很多的长辈们呢都有想回头再来选购的，还有就是之前还没选购上的，都给咱们店里打电话啊。应咱们的要求呢，安心老师哈又争取了一小部分吧，一小点啊，
6: 对
5: 咱们在最近叔叔阿姨的需要是够了。那么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还是抓紧时间，那安心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福利哈，咱们这个福利价格、
6: 嗯、好的好的、嗯、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常呢市场价格是29.9元一包，
5: 嗯，
6: 那么呢它这个产品呢也是刚刚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

0: 严管优选进行这个推广。那么所以说呢，厂家也是给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1: 嗯，
0: 就是买一包送两包，一共是到手三包。
1: 哦，
0: 嗯。那29.9元到手三包
1: 啊，那一包合不到、
0: 不到10块钱，
1: 对。

0: 辉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到安图县开展调研。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尹昭辉详细了解学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红色育人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文化传承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在安图县翁生街道民安社区，尹昭辉指出，互嵌式社区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留住各族群众，稳住基层人心。尹昭辉强调，安图县要紧扣十六花开硬沿边品牌建设，立足校园、社区两大基层主阵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质效，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是沿边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深耕社区十余载的朝鲜族基层干部，他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2: 天图社区聚居汉、朝、满、回等多个民族，常住人口4000余人，是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朴丽花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基层痛点，切实把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所急转化为改善民生、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自当选州人大代表以来，朴丽花始终清醒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牵头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以学赋能，以练体制。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更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主阵地。身为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朴丽花立足岗位优势，建立常态化走访、全方位联络、闭环式处置的群众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民生零距离倾听、民意全方位收集、民忧高效率化解，切实做到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履职以来，他先后提交多条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建议均源自一线走访调研，紧贴群众真实诉求，契合基层发展实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发、策为民所现。
3: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初心，精进履职，常态化走访各族群众，扩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老幼小区改造等民生重，争做政治过硬、群众信任、履职担当的代表。
2: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社区街巷到州人大会场，从入户查情到建言献策，朴丽花始终牢记基层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他坚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做实每一项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富裕。
0: 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公布，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崔丽玲获得表演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曲艺专业最高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本届共评选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崔丽玲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此次获奖的原创盘索里笑闹洞房夜，立足朝鲜族民间婚俗，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新婚之夜乡亲们齐聚送福的欢腾场景。在喜庆融洽的互动中，作品生动展现了朝鲜族社会温暖质朴的人情关系与守望相助的生活精神，传递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与幸福生活的真挚祈愿。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0: 9月20号，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宿吉林东部时空格局，成为服务百姓出行、赋能地方产业、助力吉林全面振兴的钢铁动脉。长珲城际铁路开通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53亿人次。9月21号，在 COMT 2026年度文旅融媒共创发布活动上，延吉市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底蕴、四季差异化文旅产品与鲜活的城市烟火魅力，成功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荣誉。根据相关规定，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0: 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十二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年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冰心散文集。提起冰心，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很多人说他们两人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如果说鲁迅代表新文化中的阳刚面，那么冰心则代表阴柔面。如果说鲁迅是一柄锋利的社会手术刀，那么冰心则是慈爱的灵魂布道者。冰心的慈爱组成了他爱的哲学。在冰心看来，只要有爱，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冰心关于爱的智慧让他得以领略不同的人生。在今天这本冰心散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冰心的系列思考成果。他用这本书带领孩子们完成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问题的探索之旅。冰心散文集的作者冰心一开始是以探索人生、记录社会弊端的问题小说和哲理小诗风靡文坛的，但是越到最后，冰心越发现只有爱才可以化解存在于世间的一切问题。就连与冰心文学价值观取向截然相反的矛盾，都在冰心论中写道。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属于她自己。冰心的作品反映的只是她自己。茅盾认可冰心的散文价值，觉得她的散文比小说以及长些的诗篇《繁星》和《春水》还要高。接下来我们共同翻阅这本书。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从不思考关于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让当事人想得通的问题。只有我们遭遇了重大变故，我们才会问自己，我们生命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呢？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算平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讨论开始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多次呈现出来。大家试图在文字的表象下找到一个对自己有帮助的意义内核来。多年前韩国上映《牛铃之声》时，300万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电影讲述了一对迟暮的老人和一头牛的生活故事。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头牛的寿命只有15年，影片中的牛却多活了30年。这头顽强的牛给很多人带来了思考。影片导演李忠烈说，在电影拍摄之前，他曾经想要自杀，而拍完电影以后，这种念头也就随之远去了。他跟拍3年，制作出了一部不到80分钟的电影。通过电影告诉我们，也告诉他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活着本身。冰心也思考过关于生命存在价值的问题。他在寄给小读者的信件中聊到让自己耿耿于怀很久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很寻常的夜晚，冰心和家人吃过晚饭以后，家中的弟弟妹妹都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冰心看着父母还在桌旁看书吃水果，他也就留在客厅看起书来。恰好这时，一只老鼠偷偷跑到桌下吃桌子底下的食物。冰心见到这一幕，就用书本挨近老鼠的身子想要赶走它，但是没想到老鼠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家中的一只小狗不知从什么地方跑

出来，很快就吃掉了老鼠。冰心觉得老鼠的死亡是自己的过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但碍于当时的年纪，他没办法消除他自己的情绪。直到回到卧室，冰心才敢哭出声来，他十分自责，料想着自己如果可以快一步赶走老鼠，也许老鼠就可以存活下来。很久之后，冰心都难以释怀此事，他想要向朋友诉说，以此减轻自己的愧疚感。没想到朋友听完不仅一笑置之，还嘲笑他过于孩子气。朋友的嘲笑让冰心知道自己的想法很难让人理解，最终他内心的愧疚感越积越深，对成人世界的绝望也越演越烈。老鼠的不幸让冰心意识到，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应该是一般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动物的弱小就去忽略他们受到的伤害，我们反而应该借助动物去学会仁爱，学会悲悯，以此建立起自己关于爱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往后余生中拥抱爱的价值，度过更加有意义的人生。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这并不表示动物不能教会我们关于爱、责任和成长的系列思考。事实上，只有对动物抱着一颗简单宁静、澄澈觉悟的心，我们也才会更加懂得关于爱的一切。冰心对小动物动了情，小动物教会他仁爱。除了冰心，怀有这种仁慈的还有语言学家季羡林。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教会了季羡林如何保持悲天怜悯的大情怀。从季羡林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世间万物的爱，以及面对生命离去时他的痛彻心扉。他对植物动物如此，对人更是如此。季羡林的母亲曾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早知道送孩子出去就不回来，在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母亲的这句话让季羡林痛不欲生，一直到季羡林的老年，他都还在因为这件事后悔。他觉得离开家乡对母亲造成的伤害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世，他开始懂得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开始因为自己没有在生前和他们相聚而懊悔。很多人都有过亲人离世的经历，经历过的人不想再经历，没有经历过的人害怕有一天也会不可避免地面对。冰心提及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在冰心的心目中，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都来自母亲的爱。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母亲中的最好一个，冰心有一天也要和这样一个母亲面临分别。读冰心的散文《南归》会让人痛到无法呼吸，他倾注了所有的不舍来写这一场永别。冰心还在海外时收到了父亲的一封电报，恰好那时火车不能按时通行，冰心休年假的事情还没有到来。父亲发电报是这样说的，母亲云如绝回提前更好。冰心通过这简短的几个字就知道父亲对他的照顾。电报看似语气缓和，但是其实里面包含了着急的成分。冰心随即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家看到母亲已经病得不成样子。冰心陪伴在母亲的身边，听着她絮絮叨叨说婚后的生活，说自己小时候的困难，最终才

全输到了自己的身体上。冰心知道母亲没有痊愈的可能，只希望她可以平静度过最后的日子。越到最后，母亲越是闹腾，越是想要靠着安眠药提前结束苦难。可即便是这样，冰心依旧不忍心。最终，她的母亲慢慢接受了自己即将离去的事实，最后在安稳中逝去。冰心和父亲准备棺木，才做寿衣，送了母亲最后一程，才放任自己沉浸在悲痛中。他把母亲离开的事实一字一字记录了下来。母亲的离去让冰心觉得十分遗憾，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感受到的就只有空虚。他理解到人生的痛苦本质，深切地知晓痛苦的根源其实是因为爱。生命的离去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一件事，生命的离去也大概是对所有人来说最公平的一件事。不管我们提前完成多少次关于死亡的预言，当亲人离去，我们依旧难以承受，我们依旧会陷入无法言说的悲痛中。有的人长时间都得不到疗愈，比起失去永远爱自己的人，我们难过的更可能是还有很多事我们已经来不及和最爱的人一起完成了。但正因为有了离去，我们才更加懂得活着陪伴的意义，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彼此。好在一个人的记忆时间带不走，死亡无法阻止一个记忆里的声音，无法擦去一份记忆里的陪伴。我们可以凭借着这些记忆里的温暖，珍惜还留存在身边的一切，珍惜自己的价值，让生命变得有意义。记忆中的温暖，记忆中的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自身价值。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那些优秀的人自我价值感高，而那些浑身充满缺点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自我价值的。其实自我价值是人人都可以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就要更好地理解自我，关注生命意义。个体心理学家之父阿德勒在他的作品《自卑与超越》中，帮助我们对自身的价值有更好的认识。阿德勒从我们每个人会面对的三段人生约束，即职业、交往和两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找到赖以生存的方式？我们如何在群体中和人达成合作？我们要如何调整自我，达成更好的爱与婚姻？阿德勒从这几个问题出发，得出了关于个体意义的答案。他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价值不应该是以自我为标准的，也不是以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为准则的，而是要看看自己的存在是否会对他人做出贡献，这才是意义所在。而对于冰心来说，他是在一段深刻的经历中找到了自身价值。在一个春节前夕，冰心去重庆的一个村子里看望朋友，朋友因为临时有事外出，他只能在家中等待朋友回来。朋友家的外面有一处公用电话，冰心等朋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打电话请求医生去她的家中看一下她生病的母亲。冰心看到小女孩个子矮小，够不到电话，帮她打了这个电话。最终在感谢声中，小女孩回去了自己的家。冰心久等朋友，也没有见朋友回来，就想要去看看小女孩口中的母亲。她买了几个橘子，就去了小女孩。

的家里。小女孩见到他，诧异之余还有惊喜，并让冰心进了屋子。冰心环顾四周，看到了小女孩躺在床上生病的母亲，以及小砂锅里微微冒着热家中光景形成对比的是小女孩的乐观精神。小女孩坚信母亲会好起来。冰心看着天色已经渐渐暗下去，起身打算离开。小女孩在冰心离开时送给了她一盏灵巧的小桔灯。小桔灯灯光微弱，对黑暗潮湿的山路起不了任何照明作用，但是小姑娘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态，那份镇定、勇敢、乐观，却让冰心受到了感染，让她觉得眼前一片光明。那盏小桔灯，即便过了十多年，冰心也时常会想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一盏灯光微弱的小桔灯，凭借着小小的光，尽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小姑娘的行为让冰心坚定了自己的路，让她即便活到了80岁，也依旧可以继续创作属于自己的关于爱的哲学。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充满爱的作家，早年间却也有过自杀的想法。冰心喜欢读书，但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却很不赞成她继续读书。那时候冰心母亲觉得读书是他哥哥的事儿，读完就可以做官赚钱，而女孩读书没用，更应该学习绣花这样的一门手艺。冰心知道读书无望，便有了自杀的念头。他想到了上吊、投河以及吞戒指等多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最终因为怕疼，他选择了绝食。饿了一天一夜后，母亲才妥协，让他上学读书。这是冰心的抗争方式，也因为他的抗争，才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挑战的过程，能够走出一个一个困境，才可能创造出一个个微小的改变。如果在困境中妥协，我们也就失去了积攒力量到最后的机会，也就很难在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道一句来世上走一趟我并不后悔。世间的一切生灵存在的价值是教会我们爱，只要我们拥有足够多的爱，在一定程度上就拥有自身的价值所在。如果没有爱，我们感受不到爱，我们就会长时间陷入自卑的情节中，觉得生而为人毫无幸福感可言。长时间以来，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都是哲学家们思考的话题。叔本华曾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十分悲观的看法，觉得我们最终只不过是在等待死亡，在等待中尝遍痛苦。面对这个悲观的答案，尼采则更加积极。尼采从艺术的角度，让我们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个意义，靠着这个意义继续生活。或许我们的人生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创造意义，通过赋予所做之事一个精神价值，来让我们的一生充满意义。冰心写关于爱的文字，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他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的存在自有它存在的原因，我们找到这个原因，赋予它意义，就可以在领略多彩人生的过程中不惧心灵上的惨痛，踏着爱的步伐含笑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大家分享的冰心散文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呀，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4条腿啊，这4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

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啊、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呢、啊、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数，这个脉象沉，脉细数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7米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乱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有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
单纯

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也叫健颜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剂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出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啊，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方子是传承体系自主研发，它代表传承的脸面，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三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

0: 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气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气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气方，你可以放120颗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3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师傅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我辽阳的。
0: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啊，师傅，我寻思我想再订2副补气方。
0: 嗯。
3: 那还有我寻。

0: 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衣服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1: 啊，之前是买过衣服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0: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了多少钱的呀？
1: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两副吗？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嗯。
0: 哎，好爷、啊，求之不得，孙爷。
1: 哎，没事，您
0: 说
1: 吧。
0: 你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1: 嗯。
0: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1: 是吗？
0: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1: 嗯嗯。
0: 哎，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1: 嗯，
0: 那就是咱那方子的药不好啊。
1: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乘车桩。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0: 嗯，
1: 哎，
0: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着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是现在我真的、
1: 啊、
0: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1: 啊、
0: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1: 嗯，我没吹牛吧？
0: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16岁，我这不是绝经了吗？
1: 哦，
0: 然后你说就总家感觉累，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以前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1: 嗯，
0: 也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那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两脉紧紧。买好几回都摔倒了。
1: 哎呦，是啊，那就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摔倒了啊。
0: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1: 嗯嗯。
0: 也没到事儿。
1: 嗯。
0: 后来你说这发展到1宿1宿睡不着觉。
1: 嗯。
0: 还说你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辽阳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1: 叫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0: 哎呀慢，那点是1分钟也都是42、43下
1: 啊。
0: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您大夫说你得那起不起。
1: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0: 是，这不孩子给我领到沈阳一大二院去了吗？
1: 嗯嗯。
0: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一分钱去吧，你得那挺不去。
1: 啊、
0: 嗯。要不然你这心脏那谁支持不了我？
1: 对，有骤停的风险，嗯。
0: 啊，我始终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1: 哦。
0: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挺不去，那得那啥呢？16万呢。
1: 那得那么多，嗯。
0: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儿媳妇还刚怀孕，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1: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啊、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0: 哎呀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得救，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1: 啊啊。
0: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不气，你就吃点那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1: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
0: 啊。啊，是呗的。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1: 啊，是的，嗯。
0: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1: 嗯。
0: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1: 可不，5600一副药啊。
0: 完了，到现在那，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1: 嗯嗯。
0: 哎呀妈，你说这药真好使，太管事儿了。
1: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0: 值。哎呀，就是你瞧吧，就是，
1: 嗯，
0: 就是要就是一个多点儿，就感觉那啥呢？哎呀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这有人就把大手一下就捞上来了，
1: 哦，
0: 一下就气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得5、6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
0: 嗯。
1: 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是体现出来了吗？嗯。
0: 真的，
1: 对。

0: 一个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三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
1: 有劲儿，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那我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
1: 嗯，
0: 就觉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怎么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嗯。
0: 哎呀，我就瞅着这心跳一天都一天好。
1: 嗯。
0: 我现在咱讲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
0: 啊，
1: 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买身上还有劲，这脚子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病看了，
1: 嗯，
0: 他表就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安起搏器了。哎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吧。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三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
0: 哎，
1: 对啊，如果说你三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嗯，你把我的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录，我信你的这些。
1: 嗯，
0: 而且这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买大便不正经，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五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然后我们上沈阳卖白菜，我一直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小姐咋明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去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那啥，你再给我订2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的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3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啊，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2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2副药呢，不仅说1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你这不就能凑够3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我、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哥。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哎、
1: 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是啥呀？根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很好，很好。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问的啊。我老伴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给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
1: 嗯。
3: 可这1-2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嗯、 就是这个。

0: 长时间了。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0: 对。
1: 嗯嗯。
0: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1: 嗯。
0: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1: 嗯。
0: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啊，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你
0: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0: 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0: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发呆呢。
1: 嗯。
0: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0: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0: 说那些话。
1: 嗯，
0: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的心里啊可不得劲了，就跟包饺一样。
1: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啊、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智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0: 是啊，孙主任，因为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1: 嗯，
0: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1: 嗯、哦、
0: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1: 哦，
0: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这个子和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智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0: 哦，那行、
1: 嗯、
0: 孙主任，那我老伴儿这样、
1: 哎、
0: 得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把它补实了，做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的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他现在呀、
1: 嗯、
0: 自己能吃饭，
1: 嗯，
0: 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0: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我呢也就知足了。
1: 哎，
0: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嗯，
0: 我呢给你念念我老伴的医保本号。
1: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
0: 啊、
1: 咱们统一打400-6161870，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对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

0: 下了，但愿我老伴啊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这个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1: 啊，
3: 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您是买几副药啊？
3: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3: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
3: 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
3: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1: 啊，老唐人了。
3: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
3: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3: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1: 嗯，
3: 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3: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的。
3: 我真的就是我实话实说哈。
1: 嗯，
3: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这扎够够的。
3: 哎呀，
1: 是不是
3: 真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3: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3: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
3: 吗？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3: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3: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1: 嗯。
3: 哎呀，没想到能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哎，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
3: 对对，
1: 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3: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呐就是我心中治糖类的第一人。
1: 嗯，
3: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1: 那您有点过奖了。
3: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1: 嗯，
3: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现在稳定了哈。
1: 嗯，
3: 我之前吧这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1: 嗯，
3: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3: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1: 对对，这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 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3: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1: 嗯，
3: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1: 嗯，
3: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两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1: 嗯嗯，
3: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1: 嗯嗯，对。
3: 还有之前吧，那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1: 嗯，
3: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两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啥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1: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它吃的粮食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3: 你说的是在真在理，你当时哪懂这些呀，
1: 嗯，
3: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1: 嗯，
3: 结果治了一六十三招哈，浑身都是病了，
1: 嗯嗯，
3: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气方，哎呀，那我这说的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1: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3: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1: 哎，那就对了。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1: 嗯，
3: 哎，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3: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1: 嗯，
3: 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1: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3: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1: 哎呀，太好了。
3: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1: 嗯嗯，
3: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1: 嗯，
3: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1: 嗯嗯，
3: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这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一百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的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3: 哦、
1: 哎哎，
3: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1: 嗯，
3: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1: 啊，不那么疼了啊。
3: 哎，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1: 不凉了，嗯，
3: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
1: 儿啊。你这是病怕了，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哎、啊、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
3: 给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1: 久病成
3: 疾了，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
1: 嗯、
3: 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着呢、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1: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3: 哦，
1: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嗯，
3: 行，那行，那行，
1: 嗯，
3: 哎呀，那您忙吧，孙主任，
1: 哎，
3: 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好，
1: 哎、
3: 谢谢你
1: 啊，
3: 再见。
1: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3: 好的，好的，
1: 哎，
3: 好，
1: 再
3: 见，
1: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孙大夫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大夫打波说啊、
1: 哎，
4: 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1: 嗯，
4: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
1: 嗯、
4: 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1: 啊？啊， 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

0: 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1: 哦、
0: 好不好？
1: 哎，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1: 我呢是今年四月份做的，没有。
0: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1: 哦，
0: 嗯，
1: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释方，
0: 嗯嗯、
1: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1: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1: 我就问他，你怎么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我现在一直都吃这药，每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他得过癌症。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1: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1: 吃这补心方也就五六天吧、
0: 哎、
1: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心方就七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1: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1: 我也就吃了三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1: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七到八个小时。
0: 嗯，
1: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
1: 嗯
0: 嗯，对。
1: 哎呦，沈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1: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1: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1: 这两副药吃完我长了五斤多肉，五斤多肉啊，
0: 长分量了。
1: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1: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1: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1: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1: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心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1: 对对对，哎，孙大夫，孙大夫、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1: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它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它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
1: 嗯，

0: 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1: 哦、
0: 啊，
1: 能长出来、
0: 哎、
1: 那就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嗯一次吃四粒就不用加量啊。
1: 嗯嗯。
0: 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1: 哦。
0: 嗯。
1: 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馆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三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1: 谢谢孙大夫啦。
0: 对，你就再买三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名快结束了啊。
1: 好好好，
0: 赶紧
1: 报名。
0: 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谢谢谢谢，健康
0: 好，再
1: 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如果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

0: 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啊，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

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四条腿啊，这四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

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数。这个脉象沉、脉细数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7米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乱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颜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3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1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5脏6腑的功能啊

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啊，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方子是传承体系自主研发，它代表传承的脸面，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3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颗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0: 雷允上药业的健炎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着名，就能够按照65%-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三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我辽阳的。
0: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啊，孙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2副补虚方。
0: 嗯。
3: 那、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0: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3: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了多少钱的呀？
0: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2副吗？对不对啊？
3: 对。
0: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嗯。
3: 哎，好呀，求之不得，孙爷。
0: 哎，没事，
3: 您
0: 说吧。
3: 你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0: 嗯。
3: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0: 是吗？
3: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0: 嗯嗯。
3: 哎，我总结了，就是。

0: 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1: 嗯，
0: 那就是咱们方补的药不好啊。
1: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乘车装。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0: 嗯，
1: 哎，
0: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是不是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是现在我真的、
1: 啊、
0: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1: 啊、
0: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1: 嗯，我没吹牛吧。
0: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16岁，我这不是绝经了吗？
1: 哦，
0: 然后你说就总在感觉累，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以前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1: 嗯，
0: 也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那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两脉俱紧，妈、
1: 嗯、
0: 好几回都摔倒了。
1: 哎呦，是啊，那就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摔倒了啊、
0: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1: 嗯嗯，
0: 也没到事儿，
1: 嗯，
0: 后来你说这发展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0: 还说你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辽阳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1: 叫房室传导阻滞，
0: 嗯，
1: 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0: 哎呀，慢，那点是一分钟也都是42、43下
1: 啊。
0: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人家大夫说你得那起不去。
1: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0: 是，这不孩子给我领到沈阳一大医院去了吗？
1: 嗯嗯。
0: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一个钱去吧，你得那起不去。
1: 啊，
0: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跳啊。
1: 对，有骤停的风险。嗯
0: 啊，我死活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1: 哦，
0: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1: 那得那么多。嗯
0: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1: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啊、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0: 哎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得救，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1: 啊啊，
0: 完了我这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1: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
0: 啊。啊，是呗的。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1: 啊，是的，嗯。
0: 哎呀妈，你说你的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赔贵了。
1: 嗯。
0: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1: 可不，5600一副药啊。
0: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1: 嗯嗯。
0: 哎呀妈，你说这药真好使，太管事儿了。
1: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0: 值值值！哎呀，就是你瞧吧，就是，就是要就是一个多点儿，就赶紧那啥呢？哎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这有人就刚大手一下子就捞上来了，哎妈，一下就气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到5、6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
0: 嗯。
1: 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体现出来了吗？嗯，
0: 真的，难怪你的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
1: 有劲儿、啊，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
1: 嗯，
0: 这咬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
0: 嗯、
1: 就像心脏这个缠着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可不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嗯。
0: 哎呀，我就瞅着那心跳一天都一天好。
1: 嗯。
0: 我现在咱讲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上那样了。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
0: 啊、
1: 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

0: 保守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二十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买身上还有这脚子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用看了，他表就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安全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你全家都高兴吧。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三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对啊，如果说你三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你把我的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录，我信你的这些。而且就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正经，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五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呀，给冻的冻出毛病了呢。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也早明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去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两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的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三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啊，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两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两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五千六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你这不就能凑够三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俊杰。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哎，
1: 再见了
0: 啊。
1: 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嗯，
3: 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是啥呀？根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是咱们八七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很好很好。哎，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问的啊。我老伴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会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
1: 嗯。
3: 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嗯、就是这个。
3: 他能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
1: 嗯嗯。
3: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1: 嗯。
3: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1: 嗯。
3: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3: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啊、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
3: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3: 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3: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发呆呢。
1: 嗯，
3: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
1: 嗯，

0: 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0: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0: 说那句话。
1: 嗯，
0: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的心里呀、啊、可不得劲了，就跟包饺一样。
1: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啊、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0: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1: 嗯，
0: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1: 嗯，
0: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1: 哦，
0: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0: 哦，那行、嗯、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得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把它补实了，做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的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他现在呀、
1: 嗯、
0: 自己能吃饭，
1: 嗯，
0: 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0: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我们也就知足了。
1: 哎，
0: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嗯，
0: 我能给你念念我老伴的医保本号。
1: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咱们统一打400-6161870，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对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
1: 嗯、
0: 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这个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0: 国家专利补需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孙主任。
1: 哎，
2: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1: 啊、
2: 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您是买几副药啊？
2: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3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2: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啊？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2: 哦，
1: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2: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
1: 嗯，
2: 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
1: 嗯、
2: 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调一下，好不好？嗯，
2: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
1: 嗯，
2: 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1: 啊、哦，老糖人了。
2: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
2: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3副药啊，你把这个4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2: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1: 嗯、
2: 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2: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呢。
2: 我真的就是我实话实说哈、啊。
1: 嗯，
2: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这扎够够的。
2: 哎呀，
1: 真
2: 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2: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2: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2: 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2: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2: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1: 嗯。
2: 哎呀，没想到能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啊！是不是、啊、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
2: 对对，
1: 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2: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呐、啊，就是我心中治糖类的第一人，
1: 嗯，
2: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1: 那您有点过奖了，
2: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1: 嗯，
2: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呢现在稳定了哈、啊，
1: 嗯，
2: 我之前吧这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1: 嗯，
2: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啊、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2: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1: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2: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1: 嗯，
2: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1: 嗯，
2: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1: 嗯嗯，
2: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1: 嗯嗯，对。
2: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1: 嗯，
2: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1: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它吃的粮食是啥呀？

0: 是阴阳气血，次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1: 你说的话是在真在理，你当时哪懂这些呀？
0: 嗯，
1: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1: 结果治了一六十三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1: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气方，哎呀，那我这说的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您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1: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1: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1: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嗯，
1: 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1: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1: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0: 嗯，
1: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0: 嗯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的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一百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来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1: 哦，
0: 哎哎，
1: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1: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1: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那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1: 对对对，
0: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一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习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1: 这
0: 哎
1: 呀，这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0: 久病成
1: 医了。我知道这药吧，这糖尿病啊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着的。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嗯，
1: 行，那行，那行，
0: 嗯，
1: 哎呀，那您忙吧，孙主任。
0: 哎，
1: 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
0: 好，
1: 谢谢你
0: 啊，
1: 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再
1: 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
0: 哎，
3: 导播说啊，就10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

0: 四粒，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1: 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好不好？
0: 对对对，越急越乱。
1: 嗯，
0: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癌切除术，
1: 嗯，
0: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1: 嗯、
0: 头发呀也都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1: 嗯，
0: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1: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0: 哎呦，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倒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1: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0: 我65。
1: 啊啊！
0: 我没得乳腺癌之前，我除了高血压以外，我啥毛病没有。
1: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0: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1: 嗯，
0: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1: 嗯，
0: 我就问他，你咋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人家一直都是这样，每一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他得过癌症。
1: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0: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1: 嗯，
0: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1: 哎，
0: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1: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0: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1: 嗯，
0: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
1: 嗯，
0: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1: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
0: 嗯，
1: 对。
0: 哎呦，沈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1: 嗯，
0: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1: 嗯，
0: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1: 嗯，有劲儿了啊。
0: 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啊！
1: 长分量了，
0: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这文将军是啥呀？就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
0: 嗯，
1: 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嘛，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0: 嗯，
1: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0: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1: 嗯，
0: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虚方， 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1: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真假积聚。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0: 对对对，哎，孙大夫，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1: 嗯。
0: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是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1: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它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0: 长不来、那有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1: 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四粒就不用加量啊。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0: 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三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谢谢孙大夫了。
1: 对，你就再买三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名快结束了啊。
0: 好，
1: 赶紧
0: 报名。
1: 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如果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首先请您欣赏小品《东西南北兵》，这是199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李永健、赵亮、吴军

0: 我的个亲娘嘞，你别练练的很刻苦，
1: 很刻苦。
0: 问题很严重，这个。很好啊，除了没来的都来了。准备凳子，坐，坐。
2: 同志们，春节到了，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迎军迎书活动啊。今天来我们部队看望大家的是一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母亲慰问团呀。
3: 哎呀，我
2: 妈妈，你是哪的？
3: 广东。
2: 你
3: 四川。
2: 你
3: 吉林。
2: 你
4: 河北。
2: 呀，
4: 我山东。
2: 好啊，同志们，这正是母亲慰问团送来此母亲，东西南北兵热情来欢迎吧。
3: 呱唧呱唧。
2: 人还没来，你呱唧什么？
0: 连长，我们好激动啊！
5: 连长，我妈妈来不来？
6: 我妈呢？
2: 俺妈呢？
6: 我妈咪呢？
2: 都有可能来呀、啊哎，都有可能不来呀、啊啊。但是，不管是谁的母亲来，都是咱的娘啊！
1: 对，娘嘞。
2: 好像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啊？
0: 没有。
2: 嗯，
0: 虚惊一场。
2: 同志们，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各个连队都在积极准备卫衣节目，竞争相当激烈。我们连最大的对手就是隔壁那个连，所以今天召集你们几个骨干来，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呀，看看搞个什么项目才能扬长避短，把隔壁女兵连打他个落花流水呀。
7: 我先讲了，新条令刚刚颁发，
2: 你坐下说。
7: 啊，是，我建议把我们两个连队通通地拉到雪地里。我们是什么？强壮的男子汉呢。他们是什么？弱小的女孩子了。我们两个连队非常友好地站在雪地里，头顶大雪，面对寒风，从头到尾被条令不能穿冬装，只能穿夏装，看谁把谁先冻僵。
2: 他这个建议怎么样？
8: 这个建议忒好嘞，
2: 你现在就到雪地里站着去，
8: 站着去，还是我说吧。我认为啊，
2: 你也坐下说，
8: 坐下就坐下。
2: 嗯，
8: 要比咱就比军事过硬，咱是啥连队呀？硬骨头战他连呐。啥叫硬骨头？就是不怕打呀，铁不三公都白练了。连长，
2: 嗯，
8: 你把俺们全连营都拉到操场上，当着母亲慰问团的面脱身光脊的，让他们女兵过来打俺们，嫌手疼，一人发个扁担打吧。他们打，俺们坚持；
2: 对，
8: 他们再打，俺们再坚持；
2: 对，
8: 他们还打，俺们还坚持；
2: 对，
8: 直到把俺们打倒为止。这不俺们输了吗？
2: 对，你是女兵连派来的探子，
8: 探子。
7: 同志们，你们出的啥子狗屁主意？
8: 我讲两句。
7: 我坐下讲。对待女同志要关心
8: 爱护。
7: 咋个关心？
8: 咋个爱护？
7: 现在连队伙食好得很嘛，我们应该杀猪宰羊，摆上几十桌，把隔壁女兵连的同志和母亲慰问团统统请到一起。
8: 真
0: 不懂就是吃。
7: 连长说得很好，大鱼大肉，女同志怕胖，哪个敢吃？
9: 我敢吃。

0: 他们不吃，伟大的母亲吃，伟大的母亲不吃吗？我们吃嘛啊！哎呀，你吃我吃，大家吃，团结友爱，放开吃。过年嘛，搞啥子竞赛哟？总而言之一句话，吃。
1: 你这倒是啥破主意啊？
2: 你那个建议好啊，让人打来打去的干什么？
0: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
3: 我看习同志拿这个小本本记得很认真嘛，你有什么高见说说。
1: 啊，对，说说，那我就综合一下，
4: 忒好嘞，
1: 那就是雪地里挑零挑零背个桶，然后会餐吃大肉，吃饱了，好到外边去挨揍。
5: 是隔壁女兵连的代表
1: 哦，欢迎。
3: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5: 我们
3: 别紧张，请讲。
5: 我们
6: 小妹妹大胆讲，不要被我们的阳刚之气所吓倒。
3: 别瞎说。
5: MS 们哦，挑战表，对不对？挑战。
7: 挑战。
5: 对啊，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上级不是邀请我们两个连队一起联欢吗？
1: 对呀、啊，
5: 我们连长决定和你们举行一场友谊歌咏比赛。
1: 站好了！
3: 本连长也有决定，我们男兵连和你们女兵连举行一场友谊拔河比赛。
7: 对，
8: 拔河！
5: 你们是男兵，我们是女兵，你们好不好意思？
7: 好意思！
3: 哎呀，不要吓唬小妹妹吗？
5: 二老子，
0: 咋的？
5: 你老啥子了？你们力气大，我们力气小，咱比嘛？
0: 咱老妹儿，你好啥子好？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吧。
1: 俺们一个人，你们五个人，
6: 我们两个人，你们十个人，
1: 怎么五个人？你们23？
3: 对，什么23、25？
5: 连长
3: 啊，
5: 我们比赛织毛衣好不啦？
3: 织毛衣，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啊！
9: 那连长俺也不同意，
3: 你也不同意不算数，让你们连长来，咱们拔河赛歌同时来。
5: 副连长，不用叫，我来了。
3: 欢迎，
5: 副连长，你好啊！
3: 田连长，你好啊！
5: 副连长，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
3: 拔河赛歌一起来。
5: 不，光拔河不赛歌。
3: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5: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3: 哎呀，小同志啊，你们连长没毛病吧？
9: 俺们连长没毛病。俺们连长不想拔河，可俺们连新来的呆子这道人他想拔。
3: 此话当真，
5: 军中无戏言。
7: 好，佩服你们胆大。
10: 行，佩服你们勇敢。
7: 赛场见。
5: 请新来的指导员上场。
1: 同志们，活动活动胳膊腿。
7: 是。
3: 你还拔河？我看你这虎口里边拔牙呀。
0: 我的腿。
3: 这都怎么了？怎么了？耶，好大一棵树！
5: 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
3: 孙指导员，俺们没说和你玩柔道啊。
11: 我们不玩柔道
3: 啊，
11: 我们跟你们拔河。
10: 对，拔河。
3: 同志们，
6: 本连长又有个新的决定了，我们还是和他们赛歌吧。
7: 哎，队长。母亲慰问团来了，
3: 起

都拴到铁环上，然后都不来，就把这五匹马拿这绳子给绕了两三圈，又在那铁环上拴不上的。好了，这样的话能稳当一点啊。几位上哪儿的？张转在旁边说，我们上长安的。哦，上大地方的，好啊。我们开船了。哎，开船吧。说着话把这个跳板由打岸边撤过来之后，拿起这个船篙来支舟离岸，这船向河对岸摆去。这几个水手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船离开这边的岸了，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下，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河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往兜里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转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转说，还有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们，身上有多少掏多少，图个吉祥，图个安全，出门在外保命第一啊！你们几位掏，带着多少银子都给我们撂下。张转看看杨和，杨和看看李济，李济又看看何辉，这几个人又同时看了看秦琼、秦叔宝，心想，哎呦，秦爷，这可是应了刚才您说那句话了，我们说这一路都顺都顺，刚说顺现在不顺了，坐贼船了。嘿呦，他们六个咱五个，船走的河当间，要把咱们身上的钱都得掏出来。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那个船舱本一掀，由打里面唰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我们这哥几个可都是善人，轻易不杀人，就要你的钱，如果说你视财如命，那我们就要你的命。呵，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的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哎，这什么话，什么话，好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对熟通双锏就亮出来。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你船钱，五两嫌少我给你十两，十两嫌少我给你二十两，咱们算是交个朋友。如果说你们这几个人
也是只认钱不讲义的话。

这船在核心，动起手来，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啊？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堆熟铜钱。”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钱往外一架，嗨！这剑往外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琼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剑没挂着他的刀，右手剑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呼，这一剑扫过来之后，这小子拿刀往外一磕，这刀背正碰到那剑上，嘡的一下子，螳螂一响，这剪他没磕出去，秦琼横扫这个剪劲儿也大点儿。虽然他拿刀背碰到剪上破了点力量，但是把他的刀背又给磕回来，这剪就扫到他的腰上了。扫到腰上，这小子在船上就失去平衡。不懂，下去一个，那个下去了，有一个从秦琼的身后边就过来，摆着双匕首照秦琼两个肩头。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着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扛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当，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那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他穿着一蹦啊，不懂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这一吵吵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情的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忙活不了他五个吗？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这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的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杨和李继何回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啊，不知道藏着几个呢。这俩黑的个长得高人一头炸人一膀，说话声音像洪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秦爷您是有本事，可您有本事，一个是在这个船上地方狭窄，再一个秦爷会不会水我们不知道，真要是这两个小子他要再会水跟秦爷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掉到这河里，您再不会覆水，您要是再被灌晕了，我们这哥四个干脆就得束手被擒呐。我们被擒还不说呀，给越王杨素送的这贵重的寿礼可就让人家一勺烩了，这木桶打开盖，这帮贼一看保证都得乐着鼻子直冒泡，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桶里边藏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呀啊！张本阳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脸全都吓白了，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的个船头。

0: 战定睛一看秦琼，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大个儿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秦琼说，啊，是我，哎呦，秦大哥，哈哈哈哈，咱们哥们这可真是有缘呐！你说那回见一面，这回在这船上又见着了，你说怎么我老碰见您呢？秦琼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往北平府充军发配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碰见上官迪在树林子里边上吊。上官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搀，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附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滑了脸，哇，哎，我说何呀哈，刚喊何字的怎么的，一看怎么我们寨主给那位跪下了，我们俩白掉河里了，哎，我说怎么回事？齐国远、李如辉两个人往水里边一看，冲这水中二位就说了，嘿嘿，我说你俩小子也不看看什么月份，这月份跳到水里洗澡你不嫌冷吗？再者说了，洗澡脱衣裳啊，干嘛穿着衣裳就下去了？这二位一听，洗澡有这月份洗澡的吗？两人赶紧扒着这船边就爬上来了。齐彪、李豹赶忙就问秦琼，我说秦大哥您这上哪去呀？秦琼说，我到巴水长安去给越王杨素进贡送礼呀。齐彪、李豹一听，哦，您去进贡送礼，那我们哥两个跟您一块逛逛巴水长安。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令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琼一说去长安送礼，这齐国远说我跟您一块儿去。正月十五咱逛过灯节。秦琼心想，你跟我去呀、啊？你要跟我去，非给我惹出麻烦事来不可。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

仅见了这么两回面，了解的不深，但是从直观感觉，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很有人生经验的人。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能闹出事，闹出小事他能给你整成大事那种类型的人。秦琼心想，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秦琼的把这话就给岔开了。秦琼说，咱先别提上长安，我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齐国远说，嘿，人是活的，树是死的，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哪儿不行走啊？啊，秦大哥，不光说我到这儿了，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秦琼说，谁呀？王伯党、谢英登。哎呦，秦琼说，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那我得见见他们。就是啊，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说话间，齐国远、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刚才过去那只小船，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凑到了一块儿了。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鸡一样，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了。剩下那四位也跟着这些个人一路同行，他们骑着马慢走，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往少华山上一边走，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谢英登也在那儿。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这二位一听说那要去的话，我们俩跟你也去。就这么，齐国远和李如辉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就一块儿要奔长安。奔长安往这儿来，知道这少华山上有他们一个一墨子的绿林弟兄，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所以他们这哥四个上了山上跟金城、牛盖就见了面了。金城、牛盖跟他们说呀，说正月十五是灯节啊，你们来这么老早干嘛呀？就在我这山上住着就得了，在这山上盘桓几日，咱们弟兄们聊一聊。所以就住到了少华山上。住到少华山上呢，这齐国远跟李如辉这二位呀，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他待不住。齐国远说，这样吧，我住到你这儿呢，我做份买卖。所谓的做份买卖，那就是想上山下边劫夺一下官豪富商。齐国远跟李如辉就用他们少华山上的喽啰兵开始先下山打探，那叫打盘子踩眼儿。喽啰兵探听明白了，一钩子就搭到秦琼他们这几个人身上，在不远前面的店房里住下，观察到他们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带的这木桶里边肯定有贵重东西。通过他们的观察，通过他们侧面听他们谈话，知道这几个人是奔巴水长安去的，说他们这个桶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按日子掐算，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全国各地所有的州城府县都想着给越王杨素进寿礼，说不定他们这桶里边就有寿礼贵重物品。根据他们推断，他们肯定要奔长安走，奔长安走就得要过这条大河，要过这条大河咱们水路上行事。所以踩盘子的楼兵先回来跟齐国远、李如辉一说，他们就用船在这河岸上等着。一个大船一个小船，这两条船都是从黄河里边截来的。原来想用小船的给它分开，两波过河，这叫分而治之。后来一看秦琼他们不同意坐小船，不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大船了。大船一来就想一船会，结果在船上这一动手，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

两个去，齐国远、李如辉一出来，这才认识，闹了半天都是自己人。齐国远、李如辉把这个事情经过说完了之后，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二位呀，幸亏是我跟着来了，要不然的话，看来给越王杨素送的这个寿礼肯定就丢了。齐国远说何止丢了，哈哈，这四位小命都得撂这儿。张转、央和、李继、何辉这四位后怕呀，心想亏了是秦爷跟我们一块来的。他们一路行进就来到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王伯党、谢英登、金城、牛盖这几个人一见面，弟兄互相之言攀谈一番，然后马上摆上酒席，一边吃喝着一边叙谈。酒席宴上呢，这秦琼、秦叔宝对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人是再三的致谢呀，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下山东为他修建宅院。王伯党一听到这儿，跟秦琼就说了，秦大哥，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谢跟谁都可以说，唯独跟我不能说谢。秦琼说为什么？王伯党说，大哥您别忘了啊，您救过我一条命啊，我要没有您，我王伯党早就死了，所以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是杀身难报，刻骨难忘，所以我对您干什么都是应该的。秦琼说，兄弟，虽是这么说，但是你三下山东为我修建宅院，这也费了不少的力呀，玉兄焉能不谢呀。哎，秦大哥，你用不着谢我，要谢的话你得谢单雄信，是单二哥，人家出资出钱，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您修宅子建院子，人家出资出钱我就跑个腿儿办个事儿，这算什么呀。他们在这就谈这个，齐国元在旁边着了急了，哎，我说我您二位那个什么盖房子那个事儿，那不房子也盖好了，你们也住下了吗？这这别的就别提了啊，咱呢还说上长安城这事儿。这不秦德哥要上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我说王伯党、谢英登，我和李如辉我们两个想跟着你还有秦德哥，咱们一路通行上长安城，怎么样？逛逛灯节，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你们同意不同意吧？王伯党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心想这个事儿得秦琼说话。秦琼一听这齐国远没把这个事儿忘了，还提跟着上长安。秦琼说，上长安城啊，我是给越王杨素啊送礼，你们呢是纯去逛灯，我想啊这样吧，我送礼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呢，你们逛灯呢随后赶到，到长安城呢看看咱们找个什么地方约会，到那儿再见面，怎么样？秦琼这意思就是啊，咱别一块走，我去送寿礼去，送完了寿礼呀，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咱也在一块掺和着。心想齐国元、李如辉这二位啊，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可是齐国远呢，这位啊土命人心实，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一条道走道黑，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哎，我说，我是秦大哥，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我跟您一见同源，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哎，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那么送完了寿礼呢，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转身就回来吗？是不是？我跟您去呢，这样您得送寿礼也不能早送，您说您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早到长安，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去啊？没有那么送的，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您给送到那儿去，这个呢咱们就等于一路通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

0: 们哥几个谈谈唠唠，还开心，还解闷儿。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多闷得慌啊，是吧？人多他热闹啊。秦琼心想，我就怕这热闹，我就怕你热闹大发劲儿喽，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秦琼一看没办法，摆脱不了他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路同行。
1: 哎，好了，那就这么着了。
0: 当天他们吃完了饭之后，晚上在这山上就住下了。住在山上，这齐国远非得要拽着秦琼在后山寨练武场，要练练武艺。听说秦大哥这双锏耍得好。秦琼到了那练武场那个地方，是一块平地，就把这双锏耍了一遍。耍完了双锏呢，这齐国远说了，
1: 秦大哥，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啊？
2: 秦琼说，是啊，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听说贤弟武艺超群。
1: 哎，不敢这么说，武艺超群不敢说，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
0: 说着话，齐国远走到旁边，秦琼一看呢，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秦琼一看这锤，把秦琼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使锤的都讲究是锤头大不过碗口，就吃饭的饭碗呢，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因为到碗口那么大，这个锤就已经很有分量了。而且这个锤把又是铁的，你把这个锤抡起来要运用自如，就是使锤的这个人就得有相当的力量。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使槊的，这都是有力气的人，因为这种东西属于重兵器。可是齐国远滴了过来这对锤呀，秦琼一看呢，发傻了。一瞧齐国远这锤头就有头号的倭瓜那么大。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锤，这一个锤头就得有好几百斤呐，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啊！就在秦琼犹豫之时，就看齐国远把这一对锤双手一端，
1: 秦大哥，您看我给您练当锤。
0: 哎呦，他把这对锤就耍起来了。这锤耍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锤还带定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秦琼心想，我的天哪，这齐国远感情也是一个出众之人，是一个奇人，就像那罗士信一样，他力气太大了，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一趟锤使完之后，锤势一收，把那锤往旁边轻轻的一放，
1: 秦大哥，您看我这锤耍得怎么样？
0: 秦琼是连连点头，贤弟好锤法，你也是好力气呀！啊，就你这锤呀，愚兄我提恐怕都提不起来。齐国远没等说话，李如辉在旁边说，
3: 嘿嘿嘿，秦大哥，我可真没想到啊，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竟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
0: 秦琼说，怎么把我唬住？
3: 我告诉你，秦大哥，他那锤啊，吓人不吓人？那锤头大不大？
0: 大呀。
3: 我给您透个底，他那是纸糊的啊。
0: 秦琼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
3: 齐国远也乐了，哎，我说老李黑，这怎么还没等我说，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
1: 李如辉说，你干什么呀？你对秦大哥还想唬吗？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还唬秦大哥吗？
0: 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感觉他那锤是纸糊的。
3: 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可不是吗？
0: 这锤一点分量没有，这锤头纸糊的。秦琼说，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
3: 说明你糊锤这个技术相当高明啊。
1: 齐国远说，哎，秦大哥，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出身是干扎菜铺的，我爸爸就是纸糊匠，把那个技术都传给我了，所以我会糊着大锤。
0: 秦琼一听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锤有

0: 有作用吗？
1: 怎么没作用？我壶里个大锤，有时候我劫道，我把这锤一亮，对过连打都不敢打，一看我这锤就下了马了，什么兵器都撂地下了，任钱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只要把他镇住，我看那就好了。
0: 秦琼说，人家要是不服要跟你动手呢？
1: 动手我也练过呀，咱动手就动手啊，我锤头是假的，我锤杆是真的。嘿，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唬得住就唬得住，唬不住咱就拉倒。嘿，
0: 秦琼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
1: 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在山上逗留了两日，秦琼要出发了。秦琼这一出发，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就这样呢，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还有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一共是九个人，带着他们送的寿礼，也就是这几个木桶，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往长安行进。这一路上啊，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好发议论的人，这嘴就不闲着，哎，张巴长啊，李巴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呢、啊，老说。由于他老说，这个秦琼好奇，就问了一句齐国远，说：“国远呐、啊，你们家是扎菜铺出身，你这个武艺是跟谁学的呢？既然是你是做买卖的，为什么当了绿林豪杰了呢？”齐国远说：“哎呀，秦大哥呀，这话就这么回事，人生在世啊，谁都想自个儿过个安生好日子，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想得好，老天爷不让你那样。你说我们家吧，啊，我跟我爹从小就学这扎菜活，我跟您说，我这扎菜活正经是做得不错，哎，我同时呢还喜欢武艺，我交了很多练武术的朋友，也学了一些武艺，我跟我爹做这扎菜活，后来呢我爹死了，就剩我娘了，我就靠这扎菜活养着我的老母亲。哎，结果我们这村，我跟你说，我是山东济宁的，我是济宁这个城东的，我们这齐家庄，我们这庄里有个大财主，哎呦，我们这个大财主叫七百万，哈，家里良田千顷啊，使奴换辈，回来这大财主啊，光小老婆就好几房，财主呢，他妈死了。他妈死了，让我给扎那个童男玉女啊，我就给扎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那人呢长得什么样，我给他扎的这个童男玉女又叫金童玉女啊，这个金童玉女我真给他下功夫扎了，下功夫扎，而且把那个玉女我给他画得非常漂亮。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胡这玉女啊，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齐百万跟着七百万说，说你看见没有，他那玉女糊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结果这一烧了，他那三姨太急了，他那三姨太就跟那七百万叨，说这个扎菜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他把我糊成玉女给你妈烧了，这是咒吧我，我活不长。哎呦，这财主一听就急了，就找我质问，我说我哪知道你那个几姨太太长什么模样，我这还是精雕细刻认真地给你糊的这么一个玉女，那么像你三姨太，她就像你奶奶，我也不管的。哎呦，我这句话人家更急了，一下子就把我告到衙门里去了。你说这衙门里边这官也听他的啊，说我是什么以小反上，是邪嫌报复，说我过去跟他有点什么过节，说借着糊扎菜人报复人家，把我给抓到衙门里去了，把我弄到监狱里关起来了。哎呦，把我整关了半年呢，关了半年把我气坏了。我出来之后啊，嘿，进屋一瞧，我妈在炕上死了三天了。一问邻居，邻居说是这两天没看见老太太出来。老太太呀，有个心疼的病，过去呢多的一犯心疼病，我呢快给她弄个什么热水杯呀、啊。

让他的暖一暖呢、啊、或者我找大夫给他看一看，吃点药啊，就过来了。结果我这一进监狱进了半年，老太太可能是犯了心疼病没人管，死在炕上了。哎呦，我回来之后啊，我是放声嚎啕啊，我说啊，我不是孝子，我娘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儿，我没在灵前，我不是东西，我心里边非常愧疚。最后我给我娘发丧出殡，买口棺材把我娘装殓起来了，我给我娘糊扎彩人，我糊。我告诉你秦大哥，你猜我怎么糊的？我整个糊了一堂扎彩人，我糊了个700万，我糊了一个他那个姨太太，他们家凡是我认识的人我都扎成纸人的，扎成纸人身子后边我还给他写上名，写上名之后把我娘送到坟地里，坟头排起来，我就在坟头前面我都他娘的给他烧了。我说娘啊，这回您死啊，别怪我，就怨这姓戚的小子，这700万他要是不把我送到这监狱里去，您也死不了。结果我这一烧扎彩人有溜须的，有人就给这齐财主给送个信儿。这齐财主一听那还不急了啊，说好小子，你他妈得把我糊成纸都给烧了，给你妈祭奠了，我跟你们没完。齐财主要找寻我，我先管你找寻我，我呀我搬家了，我正想搬家要走的功夫，他们派了几个人要想把我再抓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一看我别跟着遭那个罪了，抄起把切菜刀了，我是一顿烂砍呐、啊！听说让我砍死了一个，砍伤了好几个，就这么的，我呀就跑出来了，没地儿走，进了绿林道了。我就这么占着山为的王，当的大寨主。秦琼一听，哎呦，兄弟，你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就是嘛，人怕比马怕骑嘛。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半天，我这嘴都渴了，咱找地儿喝点水吧。话说到这儿，一看前面山梁上有一座大庙，齐国元帅，哎，这有庙就有和尚，或者就有老道，咱上里边要点水喝。齐国元骑马就来到了这个庙的前面，来到庙的前面，抬头一看这匾，哎，这庙没见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美，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檄令很快就起到效果了，这各郡县这么一张布，老百姓围过来这么一看，什么朝廷又要招兵啊，让18岁到26岁的丁男三天之内到所在县衙登记。老百姓一看呢，撇了嘴了，难道说这当今皇上又要征兵攻打高丽？哎呦，那可是有去无回的路啊！啊，像前几次去东征，去了那么多人，能活着回来才有几人呢？很。

多家庭都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有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两个的男孩子了，难道说还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线不成啊？哎呀，这家里头有男丁的百姓们呢，为此事是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了无边的恐惧当中啊。这个隋炀帝杨广暴政多年呢，这位还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他的无尽贪婪换来了百姓日益加重的负担，导致天下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呢。尤其是他劳师远征高丽，那更是倾全国之力，又征兵还征粮还征物，让老百姓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你打赢了也行啊，结果几次东征还没有结果，反倒是在冰天雪地的高丽留下了无数战死的冤魂呢。所以老百姓提起高丽都不寒而栗，但是如果不去报名，那官府怪罪下来又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老百姓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啊啪啪啪啪，这太原留守府啊又下了一道募兵令，太原留守府又开始招兵了。在这募兵令上明确说了，说这一次募兵不为别的，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手太原，说这刘武周要攻打咱们太原城，刘武周联合着突厥要图谋不轨，现在太原城兵力不足，咱们为了保城护家，这才当众募兵，凡是家里头有18岁到26岁的丁男，请于三天之内到太原兴国寺登记。哎呀，这个消息一发出来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那不用到处张贴呀，就老百姓这个嘴传的比贴的还快，大家是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啊，听说了吗，咱太原留守府要募兵了，募的也是18岁到26岁的丁男，这次募兵啊是为了抵御突厥，抵御那个可恶的刘武周，来保卫咱们太原城，保卫咱们自己的家，咱们得赶紧的去应募去吧，赶紧的去参加这个军队去吧。怎么参加这个军队就用不着在应募朝廷那个征兵缴令啊，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当两个兵啊，对不对？要么我在家里当兵，要么我去东征高丽到那里当兵，谁想弃世于冰天雪地的高丽呀？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当兵保卫家乡啊？这两害取其轻，这个账谁都会算，所以赶紧的吧，赶紧的去应募去吧，在太原留守府募兵的花名册上留下自己一个名姓，就可以不去应着征兵缴令了。对呀，哇，这老百姓从没有如此积极的应募过，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全都陆陆续续的来到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已经在这兴国寺里安营扎寨了，这里就是办公场所，新兵就在这里登记造册。哎呦，这两天呢，没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他们给忙死啊，日夜不休啊，连饭都没工夫吃，登记造册、体检分裂、发放军医号卡、发放刀矛器械、发放粮饷，进行编练。好嘛，没忙死，但是有效果呀，短短两天

0: 募了多少兵啊？20000余人呢、啊。这没有的事儿啊，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呐、啊，好嘛，这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啊。这兴国寺门口这大道上都堵塞了，专门在太原留守府又调过来几个衙役在这里指挥交通，不指挥都不行了，限号行走，单岁的13579111，这6个时辰你们进，双岁的说我22了24了24681012，这6个时辰你们进，别在这扎堆，好嘛，都成这了，哎呦，弄得整个太原城都轰动了。没想到啊，这一次募兵的这个效果那么好，这效果一好，可就惊动了2位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听到报告了，说现在兴国寺那边都快装不开了，老百姓参军的积极性非常高。是吗？王威、高君雅一听，本能的觉得呀，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干脆啊，咱哥俩去看一看吧。就这么着，第三天午时刚过，这王威、高君雅就来到了兴国寺，光望这兴国寺里挤，就挤了半个时辰呢，这还得说2个是当官的。哎呀，这王威、高君雅这么一看，人头攒动，乌压压，都是年轻棒小伙子。这往年也征兵也募兵，这没见来这么多人呢。往年一说打仗了，一说募兵了，这募来的呀都不情愿，都知道要到战场上去，生死未卜，一个愁眉苦脸，骂骂咧咧。哎，今天不一样，嘿，今天你看看，一个个喜笑颜开，争先恐后的往前挤，挤着干嘛呀？挤着报名啊，谁插队了还好心没打起来。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看了看王威，心里头都咯噔咯噔的。这个时候李世民正在房檐底下跟刘洪基长孙顺德在那吃盒饭呢，吃盒饭，哎呀，忙得吃不了什么饭了，有人盛了饭给3个人端过来，3个人就在现场吃饭的，一边吃一边谈论着这募兵里的一些问题。正吃着饭呢，李世民无意这么一抬眼，呦，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这2个人进门。这2人都大个呀，都虎背熊腰，那是都是虎牙将军，那这体格能错得了吗？高君雅红脸，王威黄脸，这2人像2个门神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李世民一看，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噔噔噔噔噔，急忙迎上前去，深施一礼呀，哎呀，两位世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啊？你看这里多乱呢、啊、里面坐里面坐。王威、高君雅稍微的一抱拳，也表示还礼了。王威紧接着把手一摆，啊，不用不用，没什么事，我们呢只是顺道来看看，一看这兴国寺怎么那么多人呢，我们呢就挤过来看看。二郎啊，你接着忙吧，不要管我们，我们随便走一走，一会儿啊我们就溜达走了。哎呀，两位世叔既然来了，坐里面喝杯茶吧。啊，不用不用不用。哎，这个时候高君雅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着李世民身后远处的刘洪基和长孙顺德。这2人一看这李世民去迎王威、高君雅去了，这2人呢也赶紧的把碗筷放下，在那里侍立。高君雅用手指这么一点，二郎啊，这2位是啊。李世民眼光急速的往后面这么一捋，哈，他们呢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娘家的人呢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哎呀，没办法呀， 只能把他们拉过来先救救急呀。
1: 哦，好，好，好，好，
0: 这高君雅呀，意味深长地打量了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几眼，一边打量，一边连声说。

少年英才，慧眼识人呐。高君雅说这话的时候，又瞟了一下子后面的刘洪基、长孙顺德，好像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然后王维一摆手，行了，二郎啊，你就忙你的去吧，我们呢，随便转转。哎，李世民一看连撵自己，那就不好再跟着了。于是李世民呢，又回去了。王维、高君雅两个人呢，就在寺院里头兜了这么一圈，又随便的翻了翻花名册。你看似随便呢，其实那眼尖着呢，啪这么一翻，俩人大吃一惊啊！怎么了？就见这花名册上登记人数已超过20000人呢！啊！王威看了看高君雅，高君雅撇了撇王威，两个人心里头不约而同的就打了个问号：什么原因让这一次募兵如此迅速呢？这高君雅刚想问别的。王威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咱们回去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又默默的离开了寺院，就回到了王威的府邸，往那一坐，有人给奉上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心事，得半天没言语。最后还是这王威先打破了平静啊。高兄啊，我看这事儿啊怎么那么怪呀、啊、你我募兵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么火爆的场面。三天还不到啊，居然募到了20000余人。你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的，好像不是为了打仗，好像是专门来领干饷的。高君雅一撇嘴，我也没想到能募到这么多人呢。你看那小小李世民那个模样，得意洋洋，好像不是在为朝廷募兵，好像是在为他李家募兵啊。哎，王兄啊，你说咱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这小子设的套子里了啊？王威用手扒了扒自己的胡须，哎呀，不好说呀，不好说呀。哼，但是有一点呀，高君雅说，你知道二郎身后那两个人姓字名谁吗？啊，不知道啊，我早就派人暗中打听了，他们其中一个叫长孙顺德，另外一个叫刘洪基。他们俩原来可都是逃兵啊，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哦，是吗？可不是吗？你别看李渊这小子，整日里随随便便，大大呵呵，哼，他的心计深着呢。你想想，他现在已经有了府兵数万，有阴阳死囚，急速募兵。王兄啊，你说李渊他想干什么呢？哎呀，王威一听高君雅这么一说，眼睛里头露出了一丝恐惧呀。高兄，以你的说法，莫非这李渊他要图谋不轨？哼，一点不假呀。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啊，你还记得皇上给咱们的密谕吗？皇上告诉咱们在这里监视李渊，如果发现一丝风吹草动，如果发现李渊图谋不轨，咱们可以变易行事。现在咱们可就到了变易行事的时候了。变易行事，哎呀，怎么个变易行事啊？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可都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了，咱们如果说要轻举妄动，无疑

0: 一是以卵击石。
1: 嗯，王兄说的不错，咱们不能给这李渊硬碰硬。俗话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们要对付李渊老儿需要巧思妙计，要给他来个狼吃羊冷不防。
0: 哦，
1: 汪威眼前一亮，高兄，难道说你然有了妙计不成？高君雅用手这么一葫芦自己的络腮胡，我想了两天了。你看，今年咱们太原从开春到现在滴雨未下，春旱严重啊。要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嘛，如果遇到旱灾，应该由当地最高长官主祭，率领众官员设坛祈雨，祈求上苍普降甘霖呢。所以呢，我们可以此为借口，上书李渊，求李渊为百姓祭，去进祠求雨。不怕李渊不答应啊，那么我们事先在晋池附近设伏，到时候伏兵一起就地擒拿李渊，然后把李渊借送长安，这就是兵不血刃，擒贼擒王啊！你意下如何呢？王威点点头，这个计策倒是个好计策，可是啊，李渊身旁护卫如林呢，咱们又不能够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上哪调兵去？这恐怕是个难题呀！高俊雅乐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好了。咱们呢，先拨出身边的心腹护卫20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了，李渊这个人呐，拼命拉拢周围使唤，唯独这刘世龙落落寡欢，他认为他是晋阳乡长，位职卑小，可能没看得起他。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我认为他一定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可以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大计。王威点点头，要果真如此，那再好不过了。嗨，我跟刘世龙那里早就有往来了，刘世龙也曾经的在我面前表露过决心，这一次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他不会放着这个功劳他不去做的。那好那好，那咱们就赶紧准备。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呐，赶紧准备。这俩小子呀，暗地就开始准备了。简短截说，这第三天又过去了，李世民一看花名册，嚯，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00余人呢。而且各郡县传来消息说，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各郡县往长安赶呢。哎呀，李世民呢，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但是呢，有难题了，怎么募了这么多兵，怎么妥善安置啊？你军需号坎这必须有那么多吧，你军矛器械也得有那么多吧，锣鼓帐篷也都得有吧，这个保障有力的后勤工作那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发现了，跟着前面源源不断的兵员相矛盾的是裴寂与王威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有点滞后。李世民呢，就打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功夫，老管家李安来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宫去， 有要事相商。李世民不敢怠慢呢，赶紧的骑马来到晋阳宫。到了宫殿内一看呢，这李渊、裴寂、刘文静三个人呢正围着圆桌说话呢。一看李世民进来了，李渊冲着李世民打个手势，让李世民坐下。然后李渊就说了，说募兵看来近日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有什么动作呢？大家伙都想一想，我们应该先办哪些事情呢？啊，裴寂这个时候先开口了，太原是唐公的旧属地，既然咱们起事，干脆呀，再要打出一个唐国的名号，唐公自然就成为了皇帝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他刚说这里，刘文静把大手一举，不，我反对如此。此正是循序渐进图大计，不该争锋慢争锋。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裴寂建议李渊，一旦起兵之后，就挑起唐国的国号，然后你就号称皇帝，这样一来才有号召力，才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刚一说到这呀，刘文静把手一张，表示反对，说这样啊不太妥，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呀。这太原虽然是唐空旧属地，但是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呀。咱们现在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那现在的长安基本上是由关陇世家把持的，而唐公就是其中一份子的，和其他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说现在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呀。别忘老百姓有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初隋文帝怎么干的，他篡夺了后周的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

0: 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班人马，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自从西魏宇文泰之后，关陇集团一直是政权的核心呢，他比原来的山东士族还要强大，如果得不到关陇集团的支持，想要取得政权难度太大了。李渊听了频频点头啊。那赵人，你的意思呢？
1: 我认为啊，
0: 唐公现在应该遥尊当今皇帝为太上皇，立现居长安的代王杨佑为皇帝，然后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等到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何必现在来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呢？一旁的李世民觉得刘文静这个见识确实不凡，满心赞成啊。赵人所言极是啊，现在关陇集团不反对唐公，然后咱们再慢慢的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尽失啊，我们废掉他，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一旦咱们占领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吧，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所在。李渊手捻须髯，这么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
1: 父亲，
0: 李世民正要解释，李渊用手一摆，那意思你不必解释，其中道理我明白。行啊，就按照赵人所说的办，我现在最多当那么一个大将军罢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再说第二件事情。如果南边的事情安定了，这个北方应该怎么办呢？赵人呐，你曾经说过要北河突厥，有什么具体想法吗？刘文静赶紧说，我观察多时，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土地其实没有太大的奢望，最多他们想啊过来大捞一把，掠走金银珠宝，掠走美女，掠走牲口，仅此而已啊，他们没有什么长远大志，就算让他入主中原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生活嘛，他哪善农耕啊。所以啊，卑职认为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之上，突厥的事情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呢必须给他们一个甜头，让他们不至于在我们背后放火呀。所以唐公，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忍辱负重。
1: 哦，
0: 怎么一个忍辱负重啊？很简单呀，咱们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纳贡，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定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唐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呀，只要安定了东突厥，这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李渊一听，什么让我称臣纳贡？这个纳贡无所谓，给点金银珠宝随便拿去，但称臣这玩意有点不好听。所以李渊当时一犹豫，旁边的裴寂那多会来事儿啊，察言观色，一看李渊不高兴了，这裴寂呀，他替李渊说了，赵人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怎么能够让唐公向胡人称臣呢？要是这样，传之后世，脸面何在呀？蒙羞无尽呐！喂，他还想往下说，李渊这个时候摆摆手啊，行了，大丈夫行事，当取首要。裴坚呢， 忍一时算什么呢？想当初那韩信能够忍胯下之辱，哼，我向突厥称臣纳贡又算得了什么呀？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说不定他还是我的臣子呢。这种名义上的事情，真正成大事者从来不当真，你又何必激动呢？
1: 喂，裴吉一听我激动什么呢？我一看你有点激动，我先给你说出来了，合着你还同意了。哎，行了，我也不说了。
0: 刘文静高兴了，唐公英明啊。好吧，赵人呢，这北河突厥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准备准备，等着募兵结束后就出使突厥吧。
1: 是。正说着话呢，那老管家李安来了，那不敢进呢。这主子们在里面商讨机密事件，自己作为一个家奴哪能说进就进呢？但是呢有点着急，站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向李世民使眼色。正好这个李世民呢半脸冲着门还侧坐着，嗯，他用余光啊就觉得有人向自己打招呼，扭脸这么一看，老管家李安向自己使眼色打招呼呢。啊，看这意思李安有事。李世民这个时候站起来转身走出殿外。
0: 什么事啊？
1: 二郎公子啊，有一个人呢面罩青纱戴着斗笠挺神秘的，来到晋阳宫门口非得要见你，说不见到你他不走，有要事要向你报告，拦都拦不住我。没办法，我把他安排在耳房里，您看怎么办呢？
0: 哦，他说他是谁了吗？
1: 哎呀，他不告诉啊，说不见到二郎他什么话都不说，
0: 真是怪事。
1: 那好，我去看看。哎，就这么着，李安在前面打着灯笼把李世民就带到了晋阳宫门旁边的耳房。进了耳房，李世民一看里面果然站着一个人，身材魁梧，头戴着斗笠，青纱罩面，一身猎户打扮。李世民一皱眉，刚想开口问你是谁呀，找我什么事啊，但还没等李世民开口呢，这个人一见李世民噔噔两步就来到李世民近前，唰就把罩脸的青纱给揭下来了，冲李世民一乐，
0: 二郎是我。
1: 你是？那年头也没电灯，屋里头啊就有一杆蜡烛，光线十分昏暗，李世民一下子没认出来。
0: 哎呀，这个人着急了，是我二郎，我是刘世龙啊，
1: 我一换打扮你就认不出来了。
0: 哦，
1: 李世民这下子认出来了，谁呀？晋阳乡长刘世龙。
0: 哎，就是那王威高君雅想在晋祠设伏谋擒李渊找的那个合作伙伴，
1: 那不是说这个刘世龙跟李渊的关系一般吗？李渊根本就没看上这个位置卑小的这么一个乡长，所以王威高君雅才要找他。
0: 其实啊，王威高君雅是百密一疏啊，他光知道这个刘世龙和李渊两个人关系一般，基本上不来往，李渊还没看得起人家。但是他没有料到啊，刘世龙跟李渊关系一般，跟着李世民两个人深交。
1: 为什么呢？这个刘世龙啊是豪杰出身，生性豪放，也是一身武艺啊，非常爱打猎。这李世民呢也爱打猎，两个人有一次打猎就碰在一起了，就相识了。李世民性格也非常豪放，刘世龙性格也非常豪放，两个人呢还对了脾气了，那经常的在一起打猎，打完猎把这野猪野袍给包了，煮猪肉

无鹿肉，然后煮酒又吃又喝，两个人呢结成了莫逆之交了，很投机。所以你想，这一次高君雅要找这刘世龙，让刘世龙帮忙，要在晋祠设伏擒拿李世民他爹，那人刘世龙心里头怎么想啊？表面上答应下来了，没问题，您放心吧，要相勇有相勇，要人有人，我一定在这里帮着你把李渊拿下。但是送走了高君雅，这刘世龙一合计，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这么干，怎么对不起朋友。另外呢，合计合计，这李渊的势力要远远大于汪威高君雅呀。别的不说，你瞧瞧你们要干这些事儿，干这样大的事儿，连人你们都没有，还得找我这么一个小小乡长来帮助你们，可见这不是两块什么好料啊。哼，现在天下大乱，大隋风雨飘摇，从二郎口里头能够听出来他们老李家心怀大志。在这市面上老百姓堆里也有谶言，说老李家未来要做天下当天子，再加上这王威这高君雅要我去擒拿李渊，这就说明李渊肯定在做什么准备，被这俩小子给发现了，他们想先下手为强，这才找到我，那我不能帮他们俩呀，我呀我得帮李世民，我得帮李渊，把这俩小子给整了，回头真的起事了，弄不巧我能做一个开国功臣，这是刘世龙心里合计的。于是他这才乔装打扮，轻纱蒙面，斗笠遮头，偷偷的来到晋阳宫。为什么这么打扮呢？怕引起别人注意，到这里要找李世民，见到李世民了，二话不说，刘世龙就说，二郎啊，我今天找你有要事相告，是这么那么回事。他就把王威高君雅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哎呀，李世民闻言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没想到王威高君雅这俩小子居然想先下手为强，这要是不是刘世龙来向我通风报信，回头我父亲真的去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喜之喜，刘世龙是自己的人，人心向背，看来王威高君雅在太原是折腾不起来了。刘世龙向自己这么一告密，化解了父亲一场危机，同时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那他肯定得先拿着高君雅王威下手，那不能等他们了，得我们先下手为强了。这么一来，无形当中就加速了我父亲起兵的进程呢。太好了，刘兄啊，你让我怎么感激你才好呢？哎，二郎莫作此言，这不应当应分的吗？赶紧告诉唐公，不要中了小人的暗套啊。明白，你在这里稍后片刻，我去去就来。就这么着，李世民噔噔噔噔又返回殿内，把这件事情给大家伙一说。哦，李渊闻听这胡子吹起来了，哼，好一个王威高君雅呀，啊，我还没拿他们开刀呢，他们居然算在了我的头上。二郎啊，那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哈，李世民微微一笑，父亲呢，我已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咱们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渊微笑着一点头，好，那就这么办，咱们明天就演他一出好戏。是，李世民下去安排去了，让刘世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呀，闻好了王威高君雅，

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我们自有对策，什么对策？现在不能够给这刘世龙透露。就这么着，把刘世龙打发走了。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又是一个大晴天啊！艳阳天，太阳又红又大，照在人身上显得格外的热燥。老百姓啊，看看天都摇头叹息呀、啊，怎么呢？嗨，一丝云彩都没有，这春旱旱的太严重了，这让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哟？按下老百姓怎么谈论天气不说，单说李渊，一大早就来到刘首府升堂了。那李渊是太原的最高官员，他一升堂，所有的大小文武全都到刘首府聚齐。王威、高君雅那是群官之首啊，两个人呢不仅是在队列最前头，而且呢一左一右都有座位。坐下之后，高君雅冲着王威使了眼色，什么意思？按计策行事，今天主要目的得请求这个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王威看到高君雅这眼色明白了，立刻就开始演戏呀、啊、先用手抹擦了一下子这额门上沁出的细汗，呵，哎呀，假装非常热，用手扯了扯衣襟儿，你说今年是什么天呢？啊，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早晨起来，我看看天，一丝云彩都没有啊！这不知道今年得旱到什么时候去。哎，王威看看李渊，唐公啊，你看这天热得邪乎，打春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呀。我没事啊，到郊外溜达溜达，我发现呢，农田旱得太厉害了，不少的禾苗都干枯了，要再这样下去，估计今年夏粮就得欠收啊。现在天下大乱，尤其这个刘武周对咱们威胁甚大，咱们不光得招兵啊，这个粮草也是很重要的呀。如果是夏粮欠收，哎呀，打起仗来没有粮草，兵心涣散呀。昨天呢，我专门的问了问当地士绅，他们都说呀，说咱们官府应该祈雨了。说往年这太原也遇到过旱年，每逢旱年，太原官员必定到晋祠，在那里设坛求雨。据说呀，到晋祠求雨还挺灵验。唐公您看，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到晋祠去求求雨呀、啊、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啊。在正座上端坐的李渊点点头啊，是啊是啊。他一伸手在桌案之上拿起一本书来，王副手所言可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我昨天晚上又是一晚上没有睡眠呐，特地的哎找来了这本晋阳志翻了翻，我发现呐，三晋大地是历来少雨呀、啊、到晋祠祈雨确确实实是惯例，而且每一次都很灵验呐。王副手所说到晋祠设坛祈雨正合我意呀、啊。啊，高副手你看如何呢？那高君雅巴不得呢、啊、我认为此举非常英明啊。那好，李渊一拍大腿呀、啊、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办了啊。这样吧，那这个筹备祈雨仪式啊，就由两位副使全权负责，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困难吗？呵，王威看看高君雅，高君雅望望王威，两个人呐、啊、当时这个心呢、啊

像开了花似的，有什么问题呀？没什么问题，让我们负责这个祈雨仪式，太好了，我们就给你好好的安排安排。所以两个人呢，是连声说没问题。哎，不过高君雅又提出了，我们对这个祈雨仪式也不太了解呀，搞这个活动看来得寻风问俗，得要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才能办得好。嗯，李渊一点头，我同意，就找他们帮忙吧。是，王威、高君雅呀，这个美就甭提了。那我们找晋阳乡帮忙啊，这一回那是公家承认了，理所应当了，名正言顺了。嘿，李渊呐、啊，李渊，你就等着瞧好吧。就在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说话了：“唐公，卑职这里有份密报，请唐公阅览。此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后设阴谋者，众阴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呀，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啊，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

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不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呢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
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

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

0: 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0: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3: 哟，
2: 这一片一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3: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疼饱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3: 嗯、
2: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
3: 嗯，
2: 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3: 嗯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3: 嗯，
2: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3: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3: 嗯，
2: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3: 嗯，
2: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3: 嗯，
2: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喜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 而且

0: 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0: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啊、身体呀、啊、都健康了。
0: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0: 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灌密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0: 对，
1: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心痹那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0: 那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气血足了，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0: 对。
1: 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啊，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刚刚讲到了，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0: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

0: 背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2: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2: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0: 现在什么感受？
2: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嘛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2: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0: 嗯。
2: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0: 嗯嗯。
2: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还有什么症状吗？
2: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0: 嗯嗯。
2: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0: 嗯嗯，
2: 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
0: 嗯，
2: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2: 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0: 嗯，
2: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嗯嗯嗯。
2: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2: 对
0: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跟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0: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2: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所以说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啊，也浑身嘛舒服一点啊。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0: 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0: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五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0: 餐后嘛，也在那个七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因为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哎，是啊，你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0: 关键吃的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那个血糖了。
0: 对，确实这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大夫要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呀、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啊？
0: 也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0: 哦，
1: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0: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订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啊，包括尿素氮呐、啊、蛋白呀、啊、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1: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啊。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啊，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 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1: 哟，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1: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呀、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1: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呢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个起床之后就是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3: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也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同时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又没治好。
1: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这。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嗯，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嗯，
3: 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1: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3: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所以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3: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啊， 我能感觉出来你。

0: 也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吧，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的还不错呢，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0: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冰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把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林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0: 我叫王建刚。
1: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0: 啊，对对，就这个电话，对。
1: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想问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发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

0: 登场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星里我这个脑袋啊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那个有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呢，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对，
1: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啊，我这就很执着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啊，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啊、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
1: 了。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0: 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意，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

0: 等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吗？哎，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10年20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 犯花

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

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呀、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

0: 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呢，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啊、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有效、安全、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你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这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

0: 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3: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2: 哦，
3: 哎哎，
2: 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3: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呢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2: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3: 啊，你自己用啊？啊。
2: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
3: 哦。
2: 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我们家吧，就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那个胳膊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3: 啊，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
2: 对对。
3: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2: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那个就是这个左腿啊，它不好使，这个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3: 哎呦，
2: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3: 啊，下不了楼，
2: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3: 掰不开是不是、
2: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3: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2: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
3: 哦。
2: 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
3: 了。
2: 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3: 哦，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2: 有，
3: 还有啊。

0: 哎，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1: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
0: 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1: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0: 有，这变化也挺大呀。
1: 哦，
0: 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1: 对，太好了。
0: 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1: 掰不开那个。
0: 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就是你就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呢，那都还行。
1: 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得这么快啊，非常好。
0: 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就是你看，你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1: 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0: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1: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0: 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1: 对对对，是这个是。
0: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1: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这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0: 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的吗？我就刚才我说想再买一副药。
1: 可以，可以，
0: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1: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0: 好。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谢谢您哈。
1: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嘞，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

0: 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2: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1: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
2: 啊、
1: 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2: 嗯嗯。
1: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
2: 嗯、
1: 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
2: 嗯、
1: 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2: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1: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七八年了嘛。
2: 嗯，
1: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2: 嗯，
1: 但是那个低压呀、啊，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2: 嗯，
1: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跟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2: 嗯。
1: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呐、
2: 啊。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1: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诺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2: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啊，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1: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2: 啊、
1: 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开干净似的。
2: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蛋白有两个加号。
2: 嗯。
1: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着是凉的呢？
2: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都过不来呀、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那能不冰凉的吗？
1: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2: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1: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2: 嗯嗯。
1: 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2: 不用多啊，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1: 哦哦，哎，那孙姐，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2: 能啊。
1: 就是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2: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啊？肾上。

0: 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剧方由于它有止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1: 哦，
0: 嗯，
1: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剧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呦，那您这不都跟我说了，那肯定没问题。那我相信你啊，那甚至要打草案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呀，谢谢了，孙子，那我
0: 不客气
1: 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电话了。
3: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
0: 嗯。
3: 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0: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是是
0: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你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
0: 哎、
3: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哦。
3: 得有四五年了。
0: 嗯嗯。
3: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0: 嗯，
3: 都老醉了，
0: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嗯，
3: 因为一躺平，
0: 嗯，
3: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0: 嗯，
3: 哎，都呛得直咳嗽。
0: 嗯嗯，
3: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0: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3: 是啊、
0: 对，嗯。
3: 有时候烧得我这胸口也跟着疼。
0: 嗯，
3: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嗯嗯，
3: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0: 啊，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脂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
3: 哦、
0: 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3: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0: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啊、
0: 嗯，
3: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0: 嗯，
3: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锻炼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

0: 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1: 嗯，
0: 但吃上这个补息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啊这个胃里啊也不难受。
1: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0: 对，
1: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0: 还有便秘。
1: 还有便秘、
0: 哎、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对，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但现在吃了补息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1: 不费劲了啊。
0: 还有那个气管炎。
1: 还有气管炎，但气管也不好啊。
0: 啊，是啊，老毛病了。
1: 都是老毛病，嗯。
0: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咋不一样、
0: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发病。
1: 嗯嗯。
0: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1: 嗯。
0: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1: 嗯嗯。
0: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是从用上这个补息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0: 哦、
1: 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呢，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0: 嗯、
1: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0: 哎，孙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0: 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
1: 嗯、
0: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
1: 嗯，
0: 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的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
0: 哎、
1: 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
0: 嗯、
1: 好吧。哎
0: 好好好，那孙主任、
1: 嗯、
0: 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0: 哎、
1: 嗯嗯，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
1: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
1: 啊。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放
3: 心
1: 了。
3: 嗯。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1: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1: 哎，你看看， 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助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

0: 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1: 是啊，这个这不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0: 哎，
1: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
1: 啊。
0: 啊，
1: 最后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1: 哎，吃你的药吃好了，但我活不来了。
0: 嗯。
1: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1: 主要是这药给力呀，啊。
0: 哎哎。
1: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0: 嗯。
1: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1: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0: 嗯。
1: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1: 哎，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0: 嗯。
1: 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0: 嗯。
1: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0: 嗯嗯。
1: 呀，我的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0: 嗯嗯。
1: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丢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0: 嗯，
1: 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1: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0: 嗯。
1: 呀，啊，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1: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1: 是啊，买过的药这么好使吗？
0: 嗯嗯，
1: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1: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1: 呀，谁知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啊，再跟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1: 这个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1: 呀，给我做上蜜糊。
0: 嗯，
1: 那面吧煮成软烂软烂的。
0: 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嗯，
1: 呀，每次就给几勺，但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0: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1: 嗯，
0: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1: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嘛。
0: 哎，所以这就叫啥呀？
1: 啊，
0: 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1: 哎呀，我记得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0: 嗯。
1: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 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1: 排尿也挺正常了。
0: 也正常了啊。
1: 我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都正常。
0: 都正常啊，挺好。
1: 这个我还不可以排了嘛。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1: 对对。
0: 多好。
1: 是不是？我方片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还关我的眼睛呢。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三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两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0: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是啊。
1: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1: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1: 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擦眼睛。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0: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您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这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对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真都改不上这补虚方。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0: 还想再买点，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1: 我就合计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那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0: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1: 行行，好好，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好吧，
1: 那我就报完。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0: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

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日，今天是24节气之秋分。秋分是24节气之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4个节气，于每年的公历9月22日至24日交界。秋分之分啊，含两层意旨，一为昼夜均分，二为居于秋季90天之中而平分秋色，民间因而有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之说。在天文意义上，秋分是太阳自北向南越过赤道的具体时刻，此后北半球白昼渐短于黑夜，进入秋分，北方冷空气活动增多，降温加快，昼夜温差拉大，长江中下游多秋高气爽，南方暑热渐退，全国大部降水趋于减少。古有秋分祭月之理，后因当日未必逢元月而建议至中秋。2018年6月，国务院批复自当年起每年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民间也形成树蛋、吃秋菜、沾雀子嘴等习俗，其中沾雀子嘴即以无馅汤圆置于田坎，寄托防鸟护粮、祈愿丰收之意。那么刚才说到了，今天呢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是首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全国性节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于2018年设立，日期为每年的公历秋分这一天。该节日旨在弘扬中华农耕文化，彰显三农工作重要地位，通过展示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获得感。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实施，自设立以来，各地围绕庆丰收、迎小康、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特色活动，并通过金秋消费季等平台促进城乡消费。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本周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从2026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值此民族团结进步周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3月1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自7月1日起实行。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了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凸显了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法律意义。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除宪法外，仅有4部法律设有序言，分别是《民族区自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都是与宪法高度相关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法律载体。促进法序言长达877个字，篇幅仅次于宪法，其内容超越具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因而无法用常规的法律条文表达。序言要解决的问题是阐明重要的理论命题，将中华民族确立为这部法律的核心主体。序言共分6段，仅仅围绕中华民族共同

的形成和发展，开宗明义，层层递进，寓意深刻。第一段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序言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中华民族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用五个共同，就是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来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明密码，阐释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基于中华文明演进，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中国历史。第二段论述国家统一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觉醒，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节点，阐述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指出在共御外侮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这也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论点，特别是强调中华民族原本客观存在的共同历史经历与共同生活轨迹，在近代危机中转化为更明确的政治身份意识。在此序言将民族团结和大一统理念联系起来，强调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继而阐明民族团结不是一般的社会伦理，而是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三段突出党的领导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总结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的三大历史成就：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确认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第四段阐述新时代以来党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明确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刻揭示了以两个结合为代表的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第五段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指出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第六段明确核心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促进法规定这是所有主体的共同任务，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提出明确的工作方向，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维护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关系，确立最终目标是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总而言之，序言可以被视作整部法律的总纲，用历史叙事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来源，用近代危机说明民族团结的政治必要性，用党的领导说明制度来源，用增进共同性说明政策方向。序言是

0: 是一个简洁、明确、完整、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叙事，对整部法律的核心利益做出了清晰的解释。序言充分表达了共同性优先的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理念。序言强调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承认多元但主轴是一体，承认差异但方向是增进共同性，其理论逻辑不是西方式的多元化主义，而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国家整合理念，其重点不在各民族，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在多元一体框架下，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序言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条款，但规定了这些关于教育、语言文字、文化符号、民族事务治理等具体条款应该如何被理解。序言从法理上确认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权地位，庄严宣示了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决心。序言不仅是对五千年文明史、近代史、党史、新时代史的历史回顾，更是面向民族复兴光辉未来的政治宣言，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思想指针和根本遵循。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要给您讲述一位人民教师的故事，他叫刘风琴，是图门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从1989年大学毕业踏上讲台那天算起，他已经扎根教育整整36年了。36年，1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图门江畔这片热土，献给了边疆的各族孩子们。1989年，刘风琴大学毕业，满怀热情地走进了图门市实验中学。那会儿的校舍破旧，条件艰苦，但让他最揪心的是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在心里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用知识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在16年的班主任生涯里，他发现很多留守学生缺少关爱，学习也跟不上，于是他创立了互助小组，推动各民族学生结对认亲，朝鲜族孩子和汉族孩子互相帮助，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他还走遍了学校附近所有的村屯，挨家挨户做家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校的辍学率逐年清零，入学率从70%提升到了98%。27年扎根农村教育，刘风琴先后帮助3000多名各族学子走出大山，考入高中，考入大学。更让他欣慰的是，其中100多人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了建设边疆的中坚力量。这就是教育的传承，也是民族团结的硕果。2009年，刘风琴开始担任校长，他带领3所城乡学校一步步突破发展瓶颈。他构建了一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学科融合的育人体系，开发了大语文课加红色经典等系列课程，

突出咱们延边的民族和地域特色。2024年，学校被评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面对新的教育改革，他又推行了民

0: 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他还带着学生们走进图蒙口岸等文化地标，开展研学活动，唱红歌，听故事，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各民族的独特魅力，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6年来，刘丰琴心里始终装着两件事，一件是教书，一件是育人。他先后帮助各族师生群众50多人，累计捐款捐物6万多块钱。他自己掏腰包资助了5名少数民族贫困生，一路供他们读完大学。在他的关怀下，这些结对学生考入了山东大学、中国公安大学等名校。但他最看重的不是孩子们飞得有多高，而是他们飞出去之后还愿不愿意飞回来。幸运的是，很多孩子毕业后都选择了回到边疆建设家乡，这就是刘丰琴最骄傲的事儿，为边疆培育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民族人才。作为省科研名校长、州后备干部导师，他还牵头图门市6所学校，实现师资互派、资源共享，培养了27名民族骨干教师，开展省州级民族教育讲座14场，汇集教师2000多人次，实实在在地推动了边疆教育的均衡发展。36年，黑发变白发，刘丰琴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全部洒在了图蒙江畔这片土地上。有人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刘丰琴就是用自己36年的坚守，摇动了边疆一代又一代各族学子的心。他用3尺讲台重塑了乡村的希望，他用真情大爱浇灌出了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他先后荣获延边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延边州5一劳动奖章，办学事迹在延边晨报专版刊登，成为延边边境教育的标杆。听众朋友，让我们向刘丰琴校长致敬，向所有默默奉献在边境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敬。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8度至0上27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7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7度至0上26度；合龙多云，0上7度至0上27度；龙井多云，0上7度至0上27度；珲春多云，0上7度至0上27度。

25度，图门多云，零上8度至零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8度至零上27度，敦化多云，零上10度至零上27度，安图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6度，汪清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6度，合龙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7度，龙井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7度，珲春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5度，图门多云，零上8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
0: 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0: 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0: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 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

0: 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
3: 上景气，有利于吸收。
4: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4: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4: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

0: 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你先去
6: 下场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唱了半个人的身位，
11: 请没问题，最后
10: 没有问题。
7: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0: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1: 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

0: 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天，文继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他奶奶任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共同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4: 我是安徽杠头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杠头尝新鲜熟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
1: 州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0: 州人大代表朴丽花立足基层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朝鲜族民俗资源，把文旅产业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博物馆，馆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文化历史陈列，覆盖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各展厅内14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详实史料有序陈列，图文展板脉络清晰，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了延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迁徙汇聚、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发展历程。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室内城市的核心阵地，这里以文化为媒，以历史为证，静静地诉说着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0: 立足丰富馆藏资源，延边博物馆持续活化历史文脉，构建固定陈列加临时展览加品牌活动特色体系，常态化开展非遗拓印、文化讲堂、七彩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观展的旁观者变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通过内外联动的文化交流模式，让延边各民族交融故事走出边疆，走向全国，让民族团结文化可感、可触、可传。延边博物馆对外交流部主任金学春。
3: 我们馆呢，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深耕文旅促交融工作，通过活化文物史料、创新体验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团结精神融入到参观体验的全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读懂延边的团结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0: 北京游客史军。
4: 我觉得整个啊，这博物馆呢，看完了之后啊，比较震撼。基本上呢，是体现了一幅多民族来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历史，非常的好。我觉得啊，延边的发展啊，和民族融合和共生啊，关系是很大的。有了这个为基础，咱们的这个地区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沈阳游客傅新宇。
5: 这次特意来延边博物馆参观，整体展览感受内容特别丰富，很多展出的复原场景特别有代入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里面的民俗文化部分我特别的感兴趣，跟我们沈阳地区的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作为延吉市旅游促三交重点示范基地，以旅游加民俗加体验模式，搭建起各族群众文化互动的平台。园区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错落分布，石墙、酱缸、传统灯笼等民俗元素随处可见，服饰体验、民俗美食、陶艺手工、民族器乐体验等业态丰富多元。各地游客漫步园区，观赏民族歌舞展演，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 李和碧。
5: 第一次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好，包括这边的一个氛围感，感觉这个园区里面民俗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人一个很浓郁的一个感觉。伽椰琴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刚刚提

0: 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来这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文化气息。
1: 除了固定展馆沉浸式民俗体验之外，我州还以特色民俗展演为鲜活载体，持续丰富旅游促三交文化场景。周庆期间，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上演的伊城雅韵五序芳华民族服饰秀，不同年代朝鲜族传统服饰依次亮相，长袖舞、朝鲜族农乐舞、长鼓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传统服饰美学与现代潮流巧妙融合，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让各地游客在衣袂流转、歌舞飞扬的沉浸式氛围中，直观感受延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共生的生动实践。吉林游客范秀英。
2: 从民族的服饰一直到他的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民族的和睦，感觉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延边地区充分地展现。
1: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延边高标准建设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精心打造多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体验线路，涵盖历史探源、文化交融、乡村振兴等多元维度，持续释放文旅赋能、民族团结的聚合效应。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3: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今年9月是延边州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州级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引导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力量。9月9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敦化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胜利街道南湖社区，王朝辉详细了解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情况。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以来，南湖社区先后举办文艺汇演、非遗手工等活动，以文化促交融，实现邻里和睦共处。在敦化市烈士博物馆教育实践基地，王朝辉查看了主题展区，了解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图文陈列、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各民族交融汇聚历程，以及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功能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教育实践激励育人功能，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珲春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朴军峰走进村文化广场和东阿拉村新建村庄项目，实地查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及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边境村庄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把文体联谊、法治宣传、助农直播等活动做细做实，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加深感情，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平安和谐局面，筑牢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根基。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朴军峰走进学校红色文化长廊、向上书院、石榴子体验馆等阵地，实地观摩教育教学活动，了解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要持续用好红军小学红色资源和石榴子体验馆等载体，让五育并举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同频共振。 9月15号，副州长尹朝晖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到安图县开展调研。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尹朝辉详细了解学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红色育人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文化传承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在安图县瓮生街道民安社区，尹朝辉指出，户县市社区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留住各族群众，稳住基层人心。尹朝辉强调，安图县要紧扣十六花开硬岩边品牌建设，立足校园、社区两大基层主阵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质效，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是延边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深耕社区十余载的基层干部，他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天图社区聚居汉、朝、满、回等多个民族，常住人口4000余人，是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朴丽花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基层痛点，切实把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所急转化为改善民生、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自当选州人大代表以来，朴丽花始终清醒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牵头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以学赋能，以练提质。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更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主阵地。身为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朴丽花立足岗位优势，建立常态化走访、全方位联络、闭环式处置的群众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民生零距离倾听、民意全方位收集、民忧高效率化解，切实做到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履职以来，他先后提交多条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建议均源自一线走访调研，紧贴群众真实诉求，契合基层发展实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发、策为民所现。州人大代表、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
2: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初心，精进履职，常态化走访各族群众，扩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深入调研，务实提出可落地的优质建议，依托社区阵地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化解群众急难筹盼，争做政治过硬、群众信任、履职担当的代表。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社区街巷到州人大会场，从入户查情到建言献策，朴丽花始终牢记基层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他

0: 获得表演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曲艺专业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本届共评选出节目奖五个，表演奖六个，文学奖四个，新人奖五个。崔丽玲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他表演的原创盘索里《笑闹洞房夜》立足朝鲜族民间婚俗，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新婚之夜乡亲们齐聚送福的欢腾场景。在喜庆融洽的互动中，作品生动展现了朝鲜族社会温暖质朴的人情关系与守望相助的生活精神，传递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与幸福生活的真挚祈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

0: 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人心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下面的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13摄氏度，图门27到13度，敦化27到10度，安图27到12度，合龙27到11度，龙井28到12度，汪清27到11度，珲春26到13度。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政府发布的通告。9月20号，州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点30到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到17点。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告。9月15号到11月30号为延边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火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一个通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接下来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延吉长春国际机场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为便利旅客出行，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结合当前口岸实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后检。来介绍一下口岸客流预测的情况。预测旅客流量，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钦州、韩国大邱。

0: 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78架次，预测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超过3000人次。预测出入境客流高峰9月24号、9月30号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9月27号、10月7号将迎来出境客流高峰。预测每日客流高峰的时段，每日出境高峰时段为9时到11时，入境高峰时段为11时至14时30分、16时至18时。延吉边检站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行请密切关注延吉口岸航班时刻调整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在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局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电话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现场执勤民警寻求帮助。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也是供各位参考哈。在这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现场与执勤民警寻求帮助的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 有一位网友说，龙井市领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话，灵活就业医保也有这样的补贴吗？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是没有相应的一个补贴的啊，是按照这个年度来进行缴费的，因为它是可以按年度来进行缴费，也是可以按月来进行缴费哈。社保补贴的话，它是养老保险的补贴的一个政策，医保这一块，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职工医保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的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吉林省学生医保缴费指南。在介绍这条政策之前，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在校学生是需要等学校通知来进行缴费的啊，在校学生需要等学校通知再进行缴费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缴费标准和具体的一些内容情况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7年度学生参保缴费启动，集中参保期为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参保的范围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是均可以参保的。具体的缴费标准是，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每人是25元，全额资助对象特困学生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全额资助的对象啊，是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的对象是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度标准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 居民医保资助是每人240元，长户险资助是每人15元。新入学的高校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按年进行计算。已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费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的。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7年度学生医保缴费的一个指南。我们再次把重点内容提示大家啊，在校学生是需要等学校通知再进行缴费的，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个提醒哈。我们说到了一个学生的缴费情况哈，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成人的缴费标准有没有出来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接到文件，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一个通知，成人的缴费标准也出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做好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为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这一项内容呢，我们在就是稍后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是简称是长护险的哈，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缴费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是400元，长护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未成年人，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护险费。居民医保和长护险财政补助标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的。具体的缴费期限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9月22号启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护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来看一下具体的参保资助政策。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是给予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 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是240元，长护险为每人是15元。 集中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再按照关于做好2020年度城乡居民

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待身份认定之后再按规定落实相应政策。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具体的一个缴费标准，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缴费呢？我们来把这一项啊缴费的一个渠道及操作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缴费呢，它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可以来进行缴费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线上缴费，适用于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微信缴费，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如果您使用这个支付宝来进行缴费的话，支付宝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者是通过市民中心办事大厅税务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即时办缴费，我们是可以登录即时办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更多，进入医保，进入医保缴费当中，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就是可以了哈。以上内容是说到这个线上缴费的一个操作方式。那么如果我们在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没关系，我们也是可以到线下来进行缴费的。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缴费的渠道哈，适用于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一个居民。银行窗口缴费，我们是可以前往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柜台来进行缴费的。税务大厅也是同样可以来进行缴费的，可前往参保所在地区税务大厅或者是一厅联办窗口进行现场缴费。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常润的一个缴费标准，还有具体的缴费方式及渠道哈，线上线下的缴费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已经给大家做介绍了。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再次提醒家长朋友，在校学生是需要等待学校通知再进行缴费的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学生的一个缴费政策，还有成人的一个缴费标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关于这个诚品游消费券哈，这是一条好消息哈。在9月23号，消费者是可以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满200 减十元和满300减15元成品消费券，共发放3万张，总额是350,000元的消费券。为贯彻困难区促消费工作部署，响应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号召，

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石油分公司重磅开启双节同庆游会相伴成品油消费券惠民活动，把实惠送到广大车主身边，释放燃油消费活力，同庆双节。我们来把具体的活动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呢是在今天哈，是在今天上午10点钟，是统一发放的先到先得发完机制。活动的范围是延边州内中国石化加油站。活动的内容是延边州内各县市均可以参加本次活动，消费者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政府消费券，进入双节同庆游会相伴板块是可以领取的。领取成功之后，消费券及时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内，消费券有效期至10月31号逾期失效，不予补发。这是一条好消息哈，我们驾驶员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啊，在今天10点钟是发放哈这个油券的，发放油券的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大家如果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把具体的操作流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上午十点钟在抢券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进入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政府消费券，点击双节同庆优惠相伴板块是可以领取的。领取成功之后，消费券及时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内，消费券有效期至10月31号逾期失效，不予补发。我们来说一下啊，具体的这个时间段是在今天上午的十点钟，是统一发放的先到先得发完机制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成品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条信息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关于这个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假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是放假的，共3天。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是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假期期间呢，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秋高气爽，大家在出行时莫忘安全带。具体比如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来进行驾车。说到这个安全带呢，工作人员提示大家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拥堵路段是需要有序排队的，不加塞抢行，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之外安全区域，摆放警示标志，杜绝超速、超员、酒驾、醉驾，货车注意控制车速，合理装载。事故易发的路段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往年事故统计数据，浑乌高速77公里至80公里、118公里至119公里、123公里、127公里至129公里、141公里至143公里、168公里至173公里、260公里至264公里、273公里至271公里。延吉方向延三高速0公里，延三高速汇入 浑乌高速的胡同桥，鹤大高速567公里至569公里为事故易发路段。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浑乌高速225公里与鹤大高速581公里唐家店胡同，延长高速205公里与鹤大高速671公里四湖互通均有多个入口匝道、多个路标指示牌，并有弯道，请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行驶的路线，做好减速准备，注意观察路标指示牌，以免走错方向。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3: 明月几时有，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事故易发的一个路段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把具体的、详细的路段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山区弯道路段是谨防事故的，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呈现山区高速公路特点，临水、临崖、弯急，特别在恶劣天气夜间时段易发生交通事故。在这提示大家，辖区多数路段地处山区，坡道弯道较多，导致制动距离延长，驾驶员在行车时要注意安全，同时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夜间行车。隧道路段呢是谨防超速的，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隧道是比较多。好的，这条消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4: 我在那个铁南，就是南岳小区八号楼的那个东侧，然后有一个井盖，挺长时间就是没有防护措施，然后有一天晚上吧，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就扑通，就车的轱辘就掉过去了，然后也没有路灯，然后就一个不小心就下去了，然后我这时候我就赶紧报警，然后警察就说我确实这个井没有盖子，然后也没有提示，也没有防护，然后就是我没有，就不是我的责任，然后他给我有一个那个
0: 认定书，
4: 事故认定证书，就说是这个井盖归铁南公社管辖的一个井盖，然后我当时吧就是。那是6月份，然后我就找那个铁南公社，然后他们都说放假了，一直没给我处理。就上个月吧，我就发现那井盖修好了，然后我赶紧就联系他们了，联系上了。
0: 徐女士，不好意思，得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稍后给您回信，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0: 哎，那好，等我电话。哎，好，再见。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9: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是在上半时段哈，有一位听众电话没有接完啊，我们继续再来和这位徐女士交流一下。徐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车哈， 不小心掉到了这个马葫芦井盖里，对吧？当时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然后交警判断咱们是没有责任，对吧？
4: 对。
0: 嗯。然后您说，您现在是找到这个铁南供热公司是在他们的辖区内，现在的答复是什么呢？
4: 现在的答复是，他也觉得冤，就是全部赔。